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4: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宁，由李野墨演播。
5: 向家要盖房，要盖房就要收购自家宅院周围的地，于是向文成差遣瞎话去说地，瞎话就按照图纸上设计的地户满街走，瞎话实话一块说，果真顺利的把地户们说通了。地户们说，就凭瞎话的几句瞎话，咱也得把地让出来，要是呼儿喊叫的光说实话，那还不卖呢。瞎话连忙说，我说着瞎话买你的地，那我喜哥出钱可是不说一句瞎话的。瞎话在笨花称呼向中和，不称他向大人，从来都叫喜哥，他这样叫自觉就是向家的人了。瞎话说通了地户，去找向文成。向文成一看瞎话的神色，便说，瞎话叔往院里这么一站，我就知道事情办成了。瞎话说，没个办不成的，你就准备算地吧，算地可是你拿手的事儿。向文成会算地，向文成十几岁的时候就会算地。笨花人呢，管买地叫要地，管卖地呢叫去地，村里人要地去地都找向文成算。那个时候向文成手里提个算盘，踏拉着一双云子勾棉鞋，走路有点踢踏，他踢踏起笨花村沟道里的黄土，人就像是腾云驾雾而来。他按照当事人的指点，或到村外算耕地，或在村内算庄户宅基地。初冬时要地去地的户格外多，初冬时稻沟里的黄土格外的喧，向文成就不停地踏着黄土奔走，鞋上和裤腿上常常溅着土腥。笨花人都说，向文成算地的本事是从保定学来的。其实呢，保定金庄的私塾县

秀才的等数十之八九和标准有出入。刘秀才啊，也知道本人对于文字还能算得上是精通，可是对算术却从未深涉，当着众人便常常有几分羞惭。向文成倒是从来都没有当众指出刘秀才的错误，他只是埋头个人研究，终于悟出了章法，也逐渐地出了名。笨花人要地，想过红白事儿，家里摆上八仙桌，桌上虽然没有七碟八碗的宴席，煎豆腐杂面汤却不能少，茶点也得准备。待到土地算出结果，要地的人家就得请客。众人回到要地人的家中时，便坐在八仙桌前，吃饱了煎豆腐杂面汤。吃完豆腐杂面席，买卖双方再履行最后一道程序。这最后一道程序是写文书。文书上应该写下地块的坐落地点、东南西北的志向，还得写出地块的详细数目。从前刘秀才写面积数目只写几亩几分，向文成不然，他算地写文书，在亩的后面还有几分几厘几丝几乎，向文成能算出五位小数。从前向文成为别人算地，可是现在他要为自己算地了。他自己算自己的地，怕落嫌疑，就到后街找甘子明一同前往。甘子明现在城内第一高等小学教国文算术，他教算术尤其长于算术里的四则和分数。闲暇的时候，他常常和向文成比赛算鸡兔同笼。比如说，鸡兔同笼49，100条腿向下走。问，笼子里有几只兔子，几只鸡？这个式子是鸡兔同笼的基础算式。向文成和甘子明任意把笼子里的鸡、兔子的数目和腿的数目做些更改。当然，鸡兔同笼的演算对于向文成和甘子明已是雕虫小技，他们比的只是速度。他们的交谈范围也并非只有这些，他们的问题比这更广泛、更深奥。甘子明问向文成，这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雎鸠是什么鸟？雎和鸠是一种鸟还是两种鸟？向文成问甘子明，这唐诗上说的老妪画纸为棋具，稚子敲针做钓钩，你说当时的针是一种什么金属能弯成鱼钩？为什么现在女人做活用的针敲不成鱼钩呢？甘子明问向文成，李白说的这个蜀道难指的是哪条蜀道啊？向文成回答说，这条道说的是从关中经川北入川的这段路。甘子明就说，不见得，应该是湖北经夔门入川这条路，这里山水都有。甘子明没有说服向文成，两个人争执一阵，还有些面红耳赤。但是当两个人观点相同的时候，便又一起拍案赞叹。甘子明说，你说这个贺知章，他怎么就想到去扫月光下的花影呢？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胡同扫不开。向文成就说，那李贺呢？生是说云彩能压城，黑云压城城欲摧。向文成和甘子明更加关心的是北京政府的局势。现在段祺瑞正在利用他的安福俱乐部竞选国会，对北京的这个安福俱乐部，向甘二人也各有看法。甘子明说，

0: 这俱乐部啊，是根据外国话翻译过来的。安福俱乐部其实是安徽的一帮文人墨客把会馆改了个名而已。报纸上反复刊登安福俱乐部的动向，是投国人目前心里之所好，为的是多发行点报纸。而向文成则说，绝非如此，这是段祺瑞要搞国会了，将来这个安福俱乐部就是他的智囊。甘子明听向文成分析的在理儿，就说，那你父亲呢？向大人如何看啊？听说长江上游的司令吴光新被免了，还在宜昌遭了审判，当时向大人可是也坐在审判席上啊。一个长江上游总司令说免就免了，他可是段祺瑞的人呢，惋惜。向文成说，哈，我父亲历来不跟我谈军中的事，他关心的只是战事少起，军需齐备。甘子明就说，这话就说反了吧，没有战事还备什么军需啊。甘子明喜欢抬杠。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两个人说来说去的，终于说到了算地。向文成给甘子明介绍了他家买宅基地扩建住宅的计划，他是来请甘子明过去和他一起丈量，一起演算。甘子明说，嗨，这点事儿还用叫我呀？再说我算地还不如你呢，算地是数学里的另类，这可不比摆弄几只兔子几只鸡，颠来倒去的还是问那几条腿的事儿。这算地需要的是临场应变。于是向文成说，他请甘子明出马，一是遇到难题两个人好议论解决，但是更重要的是请甘子明做个旁证。向文成说，他自己不能说是几亩就是几亩啊，现在可是拿着算盘算自家的地了。听了这话，甘子明说，那你要这么说，我还是去吧。卖地的户主在笨花村西一字排开，正等待着向文成和甘子明的到来。瞎话也手持杖杆站在人群当中，像一个拿着长矛的古代武士。这个季节，笨花村的田野里已经看不见花地，秋后刚耕种过的土地像翻江倒海似的汹涌着波浪。不用说，兔子们又在没有遮掩的土地上活跃起来。远处有个扛枪的人正在瞄准，那是西贝小智，不时的有枪声传过来。瞎话看见甘子明连忙说，哎呀，等的就是你呀，你要不来我这杖杆可派不上用场啊。甘子明说，嗨，我可是个打旗儿的啊，主角是人家文成，咱们开粮吧，这可不能用瞎话报数啊。哎，看你说的，一尺一寸也错不了。说着拉动杖杆丈量起来，地户们还是紧跟住他。瞎话要把丈量出来的数目报出来，向文成才能开算。人们唯恐瞎话报数目的时候报的有虚假，他们心想，这瞎话可也姓向，又会说瞎话。瞎话看着紧紧跟着他的地户说，不用紧跟着我，我这手底下可不敢有半点差错，这去地要地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可不敢虚报。 他手持杖杆，一地一杆的排地，把数目报给甘子明。甘子明手拿毛笔砚台，把数目记在一张毛边纸上。于是向文成根据瞎话所报的数目开始运算。这一家地户的户主是秃老四，秃老四是个寡妇，无力种地，拾花的时候只会把家里做下处，靠抽头维持日子。家里的地呢，就常年荒着，茅草盖过脚面。这块地地形一边长一边短，一头还被苇坑咬去了一个角，是一块不三不四的小地块。向文成根据瞎话所报数字开始运算，他手执算盘打了一遍又打一遍，得出结论后对秃老四说：四婶子，你这块地啊，是九分六厘一毫一丝一呼，差一点儿一亩，先前有文书没有啊？秃老四就说：哪儿有什么文书啊，家里连个纸片都没有，哎，你给多少是多少吧，连瞎话都不糊弄我，你文成还会糊弄那四婶子？瞎话就说了：哎，四嫂，你怎么说什么话都捎带着我呀，你也不看看这是谁在要地，莫非我还敢败坏向大人的名声？甘子明看见向文成算盘上的等数，说：文成啊，你再打打，再打打我看看。甘子明是想看看向文成的演算方法，于是向文成毁掉等数重新打，算盘与打芭蕉似的一阵乱响，他嘴里还念叨着只有自己才明白的口诀。他再次得出等数，还是九分六厘一毫一丝一呼。甘子明看着向文成的演算笑了。向文成算完了秃老四的斜角地，瞎话又量出一块月牙地，向文成算出的等数是六分七厘三毫二丝。这家地的主人就说了：哎，文成啊，怎么我这块地没有那个呼啊？向文成就说：这呼啊，叫恁家的牛给吃了，谁让你光在这块地里放牛呢？这地主人又说：文成啊，这一呼有多大块啊？文成说：也没多大，也就是咱笨花村子这么大吧。旁边甘子明也打趣补充说：哈哈，恁家这牛肚子也忒大，吃了一呼地也不见得吃饱。一地笑声从人群里飘了起来，又随着秋风在空中四散。小智在远处又放了一枪，有人放弃看向文成算地，跑过去看小智打兔子。整整一个上午，太阳正南了，把黄土地照得金灿灿的，西北风又把金灿灿的黄土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宁，由李野墨演播。
4: 向喜这一次去汉口，决定全副戎装，副官、护兵、马便，该带的一个也不少。穿着历来随意的向喜，却要把这次与孙传芳、王占元的会面做得体面严谨。向喜从成陵矶乘火车北行，早晨上车，中午到达武昌。在武昌，他先按照身份将随员安置在汉光大饭店，午饭后才乘马车赴孙传芳官邸。向喜的车沿着江岸缓缓而行，只见江中的来往船只运载的大多是士兵。士兵荷枪站在船头，一副准备战斗的姿态。向喜心想，这是吴光新带过来的人，属第一旅，看来啊，士气还不低。也许这次王占元招他来汉口和吴光新调兵东进有关系，莫非吴光新为了挽救皖系的命运，还真的要孤注一掷吗？向喜带着副官甘运来乘车沿江观察一阵，车子停在了孙传芳官邸前。甘运来先向门岗通报，向喜一行人径直走进了孙传芳的院子。这是一处带天井的宅院，天井里几名护兵正在收拾花草，见向喜进了院，连忙放下手里的工具。其中一个对向喜说，孙大人正在后院打电话，请向大人在客厅稍坐，我这就去禀报。向喜走进孙宅的客厅，看了一把红木太师椅坐下，不觉想起保定金庄的一切。一个风云变幻的年月，时光荏苒，几年前他们还在保定睡炕头吃白肉照火烧，在汤记茶馆里头喝茶，而现在呢，住宅叫做官邸，官邸内有花草，有客厅，中式的座物是太师椅，西式的座物是沙发，大厅墙上还有

那是谁的字画呢？向喜对辨认字画并不内行，尤其对书画上作者的落款更认不准。向喜坐在椅子上看看，站起来看看，再走近了看看，可还是看不准。这时候只听见院子里有人和甘运来说话，知道这是孙传芳过来了。孙传芳迈进高大的门槛儿，见向喜正在看画，就问：“钱义兄，这画认识吗？”向喜一边迎着孙传芳，一边说：“看了半天看不准，像只鞋，又像块石头。看看落款吧，又像哭字儿，又像笑字儿。我对这字画呀，就是不入门。”孙传芳和向喜并排站在画前，指点着画，说：“我也是看个热闹。我看画最不打眼的，还是美女和老虎。这是八大的画，叫个绵鸭图。哎，这不是靴子，也不是石头，这是一只卧着的鸭子。这画好就好在墨色上。人家都这么说。”听了孙传芳的话，向喜再注意看看，也看出了形象，说：“我也看出来了，还真是只鸭子。这鸭子一回头，嘴扎在了翅膀里头。那题款呢？又像哭又像笑的，但是什么字啊？”“这可是八大山人的习惯写法。这上头两点是个八，中间的大和山连在了一起，这个人字呢写得像个枝，这可不正像是哭枝笑枝吗？”“你这么一说我也看出来了，文人墨客呀，都喜欢把自己的落款落得似是而非的，你越认不出来他还越高兴。哎，要说军令状那可不行，你总不能让人家捧着军令状乱猜，这是段祺瑞啊，还是靳云鹏啊？”孙传芳说：“哎，刚才光顾着认字了，喜哥，你知道这幅画从哪儿来的吗？你要不说，我可猜不着。哎，现在你也算是个藏家了吧？”“喜哥，不瞒你说，这是前几天我去荆州，吴光新送给我的。你说吴光新这个人吧，他不会打仗，好个舞文弄墨，收藏也可观。你跟他谈军事他答非所问的指引你。哎，你可以跟他谈起书画，那你就听他说吧，没有你插话的功夫。你说段祺瑞怎么把这么个人派到荆州，还一待就是好几年？嗨，我说这长江上游总司令其实也是个虚职。虚职是虚职啊，可你得听他的。我们都住在长江上游啊，政府还故意把隶属关系规定的含糊其辞的。这就是段祺瑞的计策了，要不然咱们这些直系老兵知道吴光新是谁呀？”“喜哥，我和你不一样，我这21旅在王大人的属下，你的13混成旅那可是在人家吴光新的属下。要不说王大人怎么想到了急调你来汉口呢？原来调向喜来武汉的事情，孙传芳早已经知道了。向喜打算先从孙传芳这儿探听出王占元调他来汉口的目的。孙传芳不断地让护兵端茶端水果，然后又搬出几件字画请向喜看。向喜呢就有些心不在焉了，他说：“新元啊，这字画呢以后再看吧，你也教教我怎么认画。我这次来不知你有何猜测，你

0: 就在王大人身边。孙传芳收起字画，为向喜推过一杯茶，说：“喜哥，哎，我还是愿意叫你喜哥啊，叫惯了。你这个人，官升的再大，也还是我的喜哥。”向喜说：“我也愿意你这么称呼我。”孙传芳说：“喜哥，你在江岸上看见长江里的船了吧？那可是兵船，那可是皖系段祺瑞的人。段祺瑞的安福俱乐部离咱们当兵的远，这船上的兵离咱们可近。前些天你在成陵矶，吴光新就率范国璋刘海门东进，那是虎视眈眈，直冲宜昌汉口而来啊。我和卢金山在襄樊堵截了一阵，佯退下来。可是吴光新不识时务，再乘机东进，大军直抵汉口，来者不善呀。喜哥，我看这就是王大人调你来汉口的原因。可是我只是只身一人，没带兵啊。”喜哥，不用带兵，现在长江沿岸只有你能挡吴光新的兵吗？更多的细节我也不跟你分析了啊！明天你一见王大人，一切都明白了。现在我呢，这也叫瞎猜，我也没有参加督军府的军事会议啊。算了，不说了，不说了。晚上去老通城吃豆皮啊，然后到大光明看电影，来了个新片子《宝莲历险记》。孙传芳不再说军中的事儿，只问了些家长里短，问大太太童爱身体好不好，问向文成的医术有何长进。孙传芳也问了二丫头，向喜说：“这个二丫头啊，还是愿意住在保定。二丫头的爹娘呢，都已经过世了，现在她卖了西关的房子和东大街的茶馆，又在双彩武当庙街买了一个小院，和原先的房子连在了一块儿，整天就是让我寄钱，说是要扩建宅院。”孙传芳听了这话说：“哎，这二丫头挺有心计哈，扩建宅院嘛，那也是势在必行的事儿。”向喜说：“赵州笨花也在大兴土木呢，我打算先雇笨花。”于是他对孙传芳说了他在笨花大兴土木的计划。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第二天，向喜洗漱完毕，着戎装乘车来到都督府。王占元看见向喜，冷不丁的就问：“见孙传芳了吧？”向喜并不隐瞒，说：“见过了。”“他跟你说了些什么没有啊？”孙传芳可是个机灵鬼儿，回王大人话：“没有说什么，只让我看了看八大山人的画。”王占元还是看出来向喜对于自己和孙传芳的见面有些知悟，就说：“说说也不要紧，都是老保定，眼下呢也是一个绳上拴的蚂蚱。”向喜就说：“他只猜测你找我来汉口和吴光新东进有关。”“嗯，这就对了，一听这就是实话，他猜得不错。”王占元说着把向喜引进了一个套间，又打发左右退下，向他交代了这次急传他来汉口的原因。果然王占元招向喜来汉口和吴光新的东进确实有关系。王占元和向喜谈话也是先从

0: 从安福俱乐部说到了段祺瑞在政府的预谋，说除了段祺瑞的安福俱乐部，北边有他的边防军，南边便是吴光新。这个吴光新认不清形势，执迷不悟，执意要替皖系挽回败局，才率兵东进来犯湘鄂。前些时王占元命孙传芳佯装败退，这吴光新竟顺江而下，兵至汉口。最后王占元对湘西说，好啊，来吧，来了就是我的客人，明天我就请他吃饭。派谁去请呢？便是你向中和向大。王占元说完了，仔细地观察起向喜来。向喜身着戎装，正襟危坐，两只手紧紧握住身上的佩刀，一时不知如何表示。他心想，这不是吃饭呢，这不就是鸿门宴吗？当时项羽也说是要请刘邦吃饭了。王占元好像是猜出了项羽的心思，突然说，你想对了，就是鸿门宴。中和啊，你跟我多年了，我把事情靠给你，我一百个放心。那吴光新对你也不存戒心，你的十三旅还归他指挥吗？你去就带着甘运来一个人，不要打草惊蛇。目前这小子来汉口，住在长江上游总部运输处，帖子我已经写好了，就等着你来了。向喜突然又想起了干活这个词儿，他心想，这叫什么活啊，怎么这么乌漆麻黑的，这不是明打明的领兵打仗，这是设计捉人呢。可是王大人把活交给了他向喜，他就得干，谁让他握着狮头刀呢？这狮头刀不是王大人颁的，可也是王大人呈请的。向喜领了诱捕吴光新的任务，只带着甘运来一个人，从武汉江岸码头驾一只小船过江，直抵长江上游总部运输处。向喜来汉口之前，王占元就曾经以电话相约，请吴光新过江到都督府吃饭。吴光新手下的人说此事有诈，不让他去，吴光新也就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这一天吴光新又接到了王占元的电话，电话说湖北军政各界仍有为吴光新过江洗尘之意，现在又特派向中和前去相迎，请吴光新赏个脸。吴光新一听来的人是向中和，就把心放了下来。他心想，向中和不久前还是他属下步兵一团的团长，此人虽是老直系，和王占元也同僚多年，但是为人忠厚，少事端。最近虽然刚刚接替张继善升任十三混成旅旅长，但是任命也并非王占元所属，此前他也在段总长面前提起过此人，所以吴光新放下电话就轻松了许多。这个时候他还想斥责他的部下胆小如鼠呢。向中和来了，在堂前向吴光新行了一个合乎标准的军礼，他那崭新的军刀、合身的军服，以及胸前的二等文虎章和三等嘉禾章，都使得吴光新觉得这是一个真实而友好的姿态。再看看向中和的身后，只有副官甘运来一个人赤手空拳，吴光新彻底放下了心。吴光新在屋里轻轻地还了一个礼，迎了出来。
1: 哎呀，千亿啊，要我看你带这副肩章那是整整晚了三年呐。啊，
0: 他端详着向喜肩上的肩章，伸手为他掸了掸肩章上的尘土。向喜说，吴司令

0: 奖了。
1: 哎，这可不是，那年你打龟山已经是名声在外了，后来又打败了石兴川，收复荆州，那个时候你才是十三混成旅一团一营的营长。
0: 是啊，
1: 一营人打败了石兴川半个师，不出三天就上了政府公报，一个营长被政府公报指名道姓的褒奖，实属罕见呐。这也是天意吧？
0: 当然是天意，可也得有能人。
1: 说着，吴光新就开始整理衣着。向喜看吴光新已经接受了邀请，乘机再次表明来意，说如果吴司令方便的话，我带来的船就在江边等候。吴光新欣然答应过江赴宴，只带了16名护兵，1名副官，和向忠和一起乘船过江，在武昌汉阳门码头登岸，再乘向喜所备的马车直奔都督府。宴席摆在王占元的都府会议厅里，向喜将吴光新引至会议厅，请吴光新在主桌前坐定，王占元走了进来。吴光新刚刚起身相迎，王占元已经大步跨到了吴光新的跟前，面呈厉色。吴光新顿之有诈，便喊护兵，可是护兵早已被拦在门外。王占元厉声厉色地质问吴光新：吴司令，你在长江上游待得好好的，部队何以分途直抵武汉三镇？吴光新已经知道眼前处境险恶，但仍然强硬地说：
0: 我奉的是陆军部的命令，你区区鄂都管得也太宽了点吧。
1: 王占元听罢，不再和吴光新对答，只仰天大笑一阵，进入内室。吴光新回头再看向喜，向喜的脸色也有变，他忍不住对向喜大声地喊：
0: 向忠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
1: 吴司令，你还是问问陆军部吧，他们最清楚。吴光新发现自己处境险恶，想拔腿外逃，却已经被王占元埋伏下的军士按压在地了。民国9年7月27日，北京政府迫于直系压力，以叛逆罪下令褫夺吴光新长江上游总司令职。民国9年9月1日，王占元受命组成军事法庭审判吴光新，会审委员除孙传芳、向忠和之外，且有各师团长参加。9月5日，军事法庭作出判决，判处吴光新为1等徒刑，徒刑期限为15年。向喜和孙传芳一前一后的从会审法庭里走出来，向喜叫住了孙传芳，孙传芳以为向喜要跟他说审判的事儿，没想到向喜却说他想回家，回老家，回奔花老家。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青年》瞿秋白。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总有一群人，每当被提起，就会被感叹。瞿秋白就是这样的人。他短暂的一生，就是为了给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毛泽东同志高度赞扬他说，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正如毛泽东同志曾说过的一句名言，十月革命把马克思主义从一种理论设想变成了现实社会制度构建，开创了人类社会崭新的发展道路。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永远的青年》瞿秋白。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使中华民族既辉煌又悲壮的时代。第一次国共合作促成了北伐战争的胜利，然而害怕工农革命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却在此时悍然举起了屠刀。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大批工人群众。在这紧急关头，中共中央酝酿召开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寻求对策。当时

0: 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瞿秋白日夜忙碌于大会筹备工作。组织上决定杨之华也由上海赶来参加大会的各项工作。
1: 哎，秋白，
2: 嗯，
1: 这次之华到武汉来可以好好的照顾你的身体了。
2: 太雷啊，
1: 啊，
2: 谢谢你来码头跟我一同来接之华。
1: 哎，咱们是好朋友，看你说的。哎，这船是不是该到了？
2: 快了。
1: 哎，秋白，
2: 嗯，
1: 最近这个局势是越来越紧张了。
2: 是啊，
1: 蒋介石肆无忌惮的在上海向工农开刀，那是我们老先生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恶果。
2: 嗯，
1: 在此之前，许多同志已从连续发生的赣州惨案、九江惨案、安庆惨案中看清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可我们的老先生他就是未能清醒过来，还一味地对蒋介石实行退让退让。
2: 他甚至还断言

0: 志华，我计算着你今天该到武汉了。
1: 太雷，你也来了。
2: 志华你好。
1: 秋白，你的身体到底怎么样了？我在上海接到你发来的电报，可真把我吓坏了。
0: 志华，我的身体好好的，请放心。
2: 秋白的身体啊倒是好了许多，只是最近啊他突然犯起相思病来了。不过啊，今天你来到他身边，他的相思病也就不治而愈了。
1: 太雷，你又开玩笑了。秋白给我发来病危的电报，急得我真想马上插上翅膀飞到武汉来。可是412反革命事变又使我离不开斗争的第一线呢。
0: 这我知道，但是武大即将召开，你是武大代表，也该来武汉帮助做些筹备工作，所以组织上让我发了封病危的电报。
1: 你知道吗，接到电报以后，我是踏着烈士的血迹走上轮船码头的。
0: 血的教训太沉痛了，我们对不起上海工人阶级，对不起英勇牺牲的同志们。
3: 右倾机会主义害了党的事业。
2: 我去给你们找辆洋车去啊。
0: 志华，我已写了一本题为《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准备提交武大代表讨论。这里有一份复写稿，是留给你看的。
1: 好的。怎么，这就是你在武汉和我见面的礼物吗？
0: 当然不是，我
1: 还有什么礼物？快给我看看。
0: 一个思念的吻。
1: 瞧你，
2: 秋白，志华，洋车来了。来，咱把行李装车上。
4: 来，
2: 赶快上车啊！
1: 好，
2: 走吧，咱们。
4: 好，先生坐好。走喽。
5: 就是嘛。
6: 诸位诸位，有机会议论，集中一点啊。毛泽东同志，你继续发言吧。
7: 好，以上的观点我已经讲明白。我提醒中央必须切实认清农民问题。我以为呀，农民问题应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我曾经写了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中我阐述农民革命的重要意义。
4: 是啊是啊，这个报告在湖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7: 但是中央呢却对他非常冷淡
2: 啊。对不起，我再插一句，毛泽东同志，你说的太对了。同志们，你们看看秋白同志的这本小册子，其中的观点就以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甚相符合。秋白写得很尖锐，
1: 瞿秋白同志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对于党内长期存在争论的这些问题，他全在小册子中捅开了。
2: 就是，
6: 好了好了好了，毛泽东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7: 最后啊，我还要重申一点，农民是要革命的，但党内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哟。
6: 毛泽东同志，你想的太过分了。
7: 这
6: 反革命的帽子是随便给人戴的吗？
0: 总书记，我要求发言。
6: 你讲，
0: 我以为毛泽东同志所说
6: 的，我笔伐简直是倾盆大雨呢。
0: 老先生老先生，你要理解同志们的心情。蒋介石和汪精卫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血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
6: 你以为我的心情好过吗？你知不知道我的儿子陈延年也是被国民党杀害的，我也有切肤之痛啊。
0: 老先生，所以啊，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对付国民党右派势力只能实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今天我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6: 我有不同的观点会在报上一吐为快的。
0: 好，那老先生你多保重，我走了。
6: 对不起，

0: 恕不相送。
1: 太令人痛心了，广州起义失败，太雷同志也牺牲了，
2: 有人一大批革命同志付出了血的代价。

0: 轻飘，五千余年的尘封。太累啊。
1: 年仅28岁的瞿秋白，因缺乏工农群众运动的实际经验，也由于缺乏随机处置、举措适当的气魄和能力，终于导致以他为首的临时政治局在八七会议以后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严重错误。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

0: 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3: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乐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乐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您也可以看到我们 Lo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版的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
5: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3: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杰，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赛华佗、于半仙飞天宴，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
4: 书接上文，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一枝梅率领大军进攻南昌城，他用骄兵之计把南昌城的大军引出城外，带到了马尔善。三军杀出，薛寿、杨小坊、一枝梅三人站住了马如龙、王世俊和李三泰。他们这边杀的是不可开交，那边周香帆领了一支骑兵要突袭南昌城，但是周香帆万万没有想到南昌城的守城主将飞天雁横勇无敌大将军叶天庆早有准备，率领一支人马埋伏在南昌城下，专等一枝梅的骑兵突袭。周香帆就是一枝梅这支骑兵的统帅，他本以为到了南昌城下，南昌城兵力空虚，唾手可得，哪曾想到要和叶天庆是开兵见仗。叶天庆的本事在这套书里面马上的真砍实杀排在第一位，

周香帆跟叶天庆打的一处，他不占便宜呀。打着打着，叶天庆奋起神威，一戟向周香帆肋下刺过来。周香帆抄枪要招架，可是来不及了，说了一声哎呀不好。然后呢，他咬着这个后槽牙在马上面凝声一让，他想极限躲避，让过叶天庆的那只方天画戟呀。他哪知道这大戟的戟尖让他让过去了，他身子呢就回来了，回来了忘了这大戟旁边还有个月牙，这月牙带着周香帆身上就中了戟了。这一中戟，口子拉开，血哗啦就下来。周香帆哎呀一声不敢恋战，拨马就走啊。周香帆带来的士兵一看主将受伤，也不敢打了，一骑就败下去了。叶天庆一看周香帆带来的官军败走，乘势把方天画戟往空中一举，就当作将领，我兵我将，杀！所有的兵将哗就追下来了。周香帆身上带着伤啊，拼命的往前跑，叶天庆在后面紧紧的追。追到离马尔山不远，周香帆抬头一看，前面有一彪人马拦住去路，喊杀之声不绝于耳，像旋风一样就杀过来了。周香帆一看之下，心想完了，今天我这条命交代在这儿了，前有拦阻，后有追兵，我命休矣呀。他正惊慌之间，眼神一聚拢，一看，哦，不对，什么情况？哦，是一枝梅在后面追赶一员贼将。周香帆心中大喜，既然如此，我何不如此？当下他把马一夹，也不管身上的伤疼不疼了，手起枪对着前来的贼将，出其不意，当胸一枪。这员贼将呢，正被一枝梅赶得急切，慌忙逃命，焉能顾及前面，正跑得没命，忽听一声大喝，贼将往哪里走？看枪啊啊！话没说完呢，这大枪已然到了面前，这员将要想招架，万万来不及了啊！噗，一枪被刺于马下呀。这人谁？贼将马如龙。这彪人马不是贼兵，是一枝梅带领的一股生力军在追赶马如龙啊。这马如龙好不容易杀出重围往南昌逃，哪知道碰到了周香帆，被周香帆出其不意之下刺于马下，是绝气身亡。这马如龙一死，一枝梅到了面前，一看周香帆，哎，贤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哎呀，你还受伤了，怎么回事啊？周香帆来不及细细描述，大略说了两句。这时候叶天庆已然赶到，一枝梅这时候把周香帆放过，让他下去治伤，自己接战叶天庆。两个人杀得难解难分，徐寿杀来了，当下与叶枝梅联手双战叶天庆，三个人成品字形打了20多个回合。叶天庆这时候啊，就瞥见官军一层又一层就往上杀，他不知道官军来了多少，不敢恋战，虚晃一起拨马就往南昌走啊。叶枝梅在后面又赶杀过来，叶天庆呢在前面且战且走，绕过马尔山。这时候有一彪军队斜拉里就赶到了，叶天庆此时跟周香帆的心情一样，哎呀，我中了敌军之计。再细看，不对，这彪人马打的是宁王的旗号。再看看呢，哎呦，认识李三泰呀。李三泰当时是

被一枝梅他们围在核心，好不容易冲出重围啊，他呢是绕道跑，可是身后追他的是杨小坊，不肯相让，在后面紧紧的追赶。叶天庆手下三员大将现在死的就剩李三太了，李三太在前面跑啊，辛苦啊，抬头他看到叶天庆了，就喊了：“叶将军，救命啊！”叶天庆一看李三太，当下把他放过。杨小坊赶到了，叶天庆挺戟与杨小坊战了两个回合，也无心恋战，拍马就走啊。叶芝梅、徐寿大兵在后面紧紧的追赶，他们赶到了，和杨小坊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就在后面追赶叶天庆一程。叶天庆、李三太不敢怠慢，死命的跑，跑进了南昌城，才算保住了性命。叶芝梅大军这时候也不追了，回到营中，大家互相的整顿。其他人不管，单说叶芝梅、徐寿和杨小坊三个人来看受伤的周香帆。大家问周香帆什么情况，周香帆细细说了一遍，叶芝梅点点头。今日一战，周贤弟虽然身受微伤，可是我们杀了他们两名贼将，贼兵战死者不计其数，可以说是全军覆没呀。哎呀，慕容大哥，小弟虽然着了一计，不曾杀得叶天庆，报受伤之仇，可是我枪挑他一名贼将，也算是雪了心头之恨。哎，贤弟不必说话了，回到大帐好好休息吧。周香帆回到本帐，解开衣服，上了刀疮药，在那儿休息。一枝梅呢，命令何营士卒休养一日，准备第二天好好的攻城。当然了，酒食多多的发放犒赏士卒，辛苦了。话分两头啊，这边一枝梅庆功，那边叶天庆回到城中，垂头丧气，见了朱宸濠，说了一遍经历。宁王朱宸濠一听，哎呀呀呀呀，叶将军啊，确确实实有远见啊，如果不是将军提前预料，南昌城险些被敌人偷袭呀、啊、现如今伤了孤家两员大将啊，孤家好不心疼啊。不过不幸中之大幸，南昌城还在手中，叶将军辛苦了，赶快去休息休息。哎，王家千岁，我一口气出不来5000精锐，这一阵丧失大半，这便如何是好啊。啊，旁边李自然一听，手捻须髯，哎哎哎，叶将军，王家千岁不必着慌，某有一计，管保叶将军带兵再战是全胜而归。李自然这么一说，朱宸濠、叶天庆当时就问他：“哎呦，军师，此计安出啊？”叶将军，王家千岁，兵法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今日敌军大获全胜，旗帜必骄，我军可趁其骄傲之时攻其不备，定可大获全胜。军师如何攻法啊？叶将军，王家千岁，今天晚上就是大好机会，可以集齐全队人马偷劫敌寨。您想啊，他们大获全胜，今天晚上不是大肆庆祝，就是好好的休整，万万没想到我们能够出奇兵劫他们的营寨。这条计策我相信一用之下肯定获胜啊，不过就是叶将军要辛苦了。哎，军师之言差矣，某家受千岁爷的知遇之恩，多次提拔，现在身居南昌城大将军之职，我现在要感恩王爷的恩德，就算是赴汤蹈火也
在所不辞。唉，最近的战争是屡挫屡败呀、啊，我对不起王爷，我正想一战军威啊，怎么能因为辛苦推辞不往呢？如果今夜偷营决战能一战大胜，不但军威重振，还能够尽赎前罪，何谈辛苦的话呢？灵王听完以后都特别的感动啊，哎呦，将军如此相助，焉能不胜啊？今夜如果全胜，孤家定给将军庆功。千岁，您此言重了，某家在千岁麾下当效犬马之劳。宁王朱宸濠也拼了，当即把南昌城当中的兵马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挑出精兵5000，另外给叶天庆又派了4员大将，他们是王英、李三泰、吴用贤、金仁远，配合叶天庆今夜2更时分偷营劫寨。叶天庆得了王令，退了出来，当即传令，令王英领兵1000打一枝梅的中营，李三泰领兵1000打杨小坊的左营，吴用贤领兵1000打周香帆的右营，金仁远领兵1000打徐寿的后营，自领1000精锐为4路接应使。那么有人就说了，这个叶天庆对官兵的营寨摸得很清楚啊，他怎么知道官军扎有4营呢？嘿嘿，原来一枝梅扎下营寨之后呢，叶天庆就派出细作探听清楚了。叶天庆胸有成竹，分拨已定，命令各军2更造饭，3更出城，衔枚即走，各带火种，到了敌营一起放火，然后并力杀进，如有退后者力斩，勇往直前者赏功。那么叶天庆他们就准备偷袭一枝梅的大寨了。一枝梅那边怎么样呢？他真没准备，因为各部人马连日辛苦啊，征战的乏累了，今日大获全胜啊，传出命令休息一夜，明日攻城，所以各部人马放心安歇。一枝梅等4位将军呢，也认为今天叶天庆已然大败了，心胆俱碎，急切不敢出兵。他哪知道叶天庆人家今天晚上就来劫寨了，你这没怎么一疏忽，结果差点全军覆没。这就是齐平一招错，失去满盘输啊。你这没有防备，到了夜间他还和杨小坊、徐寿、周香帆4个人在营中喝喝酒，喝到有几分醉意了，他却安寝了。连日辛苦，他到了床上，头一挨枕头，大睡起来。那么到了3更时分，就听到连珠炮响，倒哒倒倒倒倒，一直没被惊得一下子醒过来了，一个机灵从床上翻起身来，怎么回事？再细细一听，四面喊杀之声震动山岳，寨上后早有小校跑进来报告，报告将军，大事不好啊，贼军前来偷营劫寨，各营都着火了。一枝梅何等的英雄啊，从来没有惊慌过，今日一听此话，吓得是心胆俱裂。他从大帐里面往外一探头，就看到满营的火光冲天，到处都起了火了，而且火势甚猛。叶枝梅这时候呢，牵出战马准备上马迎敌。就在这个乱成一锅粥的时候，贼将李三泰、王英、吴用贤、金仁远已然一起杀进大营了。叶枝梅这时候都来不及上马呀，带着自己的兄弟就拎着身边的腰刀出去迎敌。刹那之间，大营之内什么帐篷啊、栅栏啊都烧着了。这些官兵从梦中惊醒，他们没有一点准备啊，
喊杀之声。

0: 啼哭之声不绝于耳。倚着眉都来不及管这些兵将了，就记得往外杀。那看到人也杀，看到马也杀，这些官兵自相践踏不计其数啊。这李三太四员大将本来从四路突进，现在是合兵一处，把叶振梅围在该心。叶振梅什么身份啊？剑客的身份啊，武艺高的不得了，可是这时候也杀不出去了。他在包围圈里面东奔西踹，可是杀不透重围。叶振梅这时候也不管，拼命了，杀的兴起，拿单刀飞舞起来，一顿乱砍，砍死了几十个贼兵啊！这些贼兵一看叶振梅拼了命了，就不敢十二分的前进了，反倒被叶振梅的勇猛逼退了几十步，远远的站在四面围着不上，可是虚张声势喊杀。叶振梅呢，见到这种情形，心中暗想：这是好时候啊！要不趁这个时机杀出去，那我就杀不出去了。此时不杀，更待何时？我得想办法。当时他从腰间取出了他的暗器，就是那些弹子。他背后有一张弩弓，他把弩弓取在手上，装成弹子，顿时如雨点一般一路打出去。他这个弹子打出去还会开花，这些贼兵呢，被他弹子所伤，头破血流，不计其数。众贼兵呢，开始捂头裹伤，纷纷后退。一直没一看，好不欢喜，趁机又发了一阵弹子，把贼兵打得纷纷向两旁闪让，中间就闪出了一条道。一直没一看，好，有路我就闯，他要冲出重围。这时候呢，他眼睛一瞥，营外有一骑战马飞奔杀到，马上端坐着一个人，威风凛凛啊。叶振梅再一细看，哎呀，这位金甲将军不是旁人，正是冤家对头宁王朱宸濠手下第一员勇将飞天燕横勇无敌大将军叶天庆。叶天庆要来找叶振梅算账啊。叶振梅知道跟他真砍实杀不是对手啊，也不搭话，顿时发出一弹就往叶天庆打来。叶天庆正往前面跑呢，哪知道叶振梅弹子已然到了面前。可是叶天庆他是本领非常啊，大将是带着警醒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觉得惊风一动，不好，暗器，下意识的把脑袋往旁边一让，这枚弹子就从额角上面打过去了。叶天庆让开了正面，可是没让开侧面，这弹子就蹭着眼角过去，眼角就被打开了。眼角开是小伤，可是样子吓人，这儿毛细血管最丰富，眼角一开血，哗就下来了，把这眼睛都糊住了。叶天庆一疼，在马上晃了几晃，摇了几摇，叶振梅正好杀到，他一个箭步凭空窜到叶天庆的马前，手起一刀直向叶天庆的胸前砍去。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
1: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 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你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

0: 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老贼秦桧派花刀将王大鹏到太行山来抄岳家军，被二公子岳雷用引军计将王大鹏困在磨盘沟，带去这四只虎全战死了，十几个军卒也没影了，就剩他自己了。王大鹏可玩命了，冲着山头高喊：岳雷，你下来！二公子一乐，这有何难，别等了，回头嘱咐王佐叔叔派人守住沟口，防备他的救兵冲进来。我知道了，你去吧。二公子岳雷催马轻枪冲到了山下，和王大鹏马打对头。哎，王大鹏，你还打呀？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剩了一个人，你还打个什么劲儿？能赢得了吗？再打就和那四只死虎作伴儿去了，投降吧。姓岳的，你少说废话，看刀吧。王大鹏催马抡刀奔着二公子岳雷劈来，二公子摆八宝屠龙枪往外相迎，两人站在一块儿。王大鹏不敢大意呀，抽刀换士，来来往往，好一场的凶杀恶战。这小子使出全身的本领，岳雷也加了十分的小心，两人打个势均力敌，不分胜败。岳雷心想，王大鹏这小子真有两下子，这回可别叫他跑了，把他抓住，将来抓秦桧的时候拿他做人证。想到这儿，岳雷大枪啪啪啪，枪法变了。此时天黑了，山上举着松明子照亮，王大鹏是越打越着急，心的话，我的人马怎么还不来呢？齐继祖、齐光祖呢？四路御总兵呢？这边这么杀，真格的你们听不着，把他急的呀。其实啊，人家都来了，来了可来了，进不去。四路御总兵吴奇为首的这四个人是个怕死鬼，帮虎吃食，光咋呼不敢上前，对秦桧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对岳家军是真害怕。要说敢干的，得说是齐继祖、齐光祖这俩小子，原来保的右军都督张俊，一心想替死去的张国谦报仇，可是他现在怎么没到在磨盘沟呢？因为这俩小子是先锋官，在前边探道的，和王大鹏拉开距离了。这两个人也因为迷了路，在山外转悠。王大鹏领大队人马就到了，还没见着齐继祖、齐光祖呢，在半道上就碰上何凤了，被何凤把王大鹏领走了。元帅这一走，后边的人马不敢进山了。四路御总兵知道不好，不让往里去，派人速调齐继祖、齐光祖，把这哥俩给找来，叫他领三千人去找王大鹏。这两个小子转来转去，就转到磨盘沟附近。两个人领人马要往里冲，就在这阵儿，山石后边、大树的后边，啪啪啪啪啪，射来无数的乱箭，把齐继祖的兵马给射回去了。接着，叨唠一声炮响，冲出一支队伍，拦住了齐继祖哥俩的去路。这些人正是王佐派出来的大将，头一个欧阳从善，第二个三公子岳亭，神担子郑世宝，小矬子汤炯。哎，别走了，迎面来着两人将官，是什么人？齐继祖、齐光祖一报名，岳亭仔细看，哦，真是他们俩。告诉欧阳从善、郑世宝，这俩小子最坏，当初我在京城打擂就碰着过他俩，

说什么别让他们撩了。欧阳从善说妥了，你们给我关的廖镇，我擒他们去。说完一摆铁扁担，撒腿如飞来到了近前。齐继祖觉得自己是哥哥，所以先过来了，和欧阳从善见面，两人互通名姓，站在一块儿。这小子挺厉害呀，欧阳从善可不行。欧阳从善有把笨力气，敢干，有个外号叫五方太岁，可是没上过大疆场，真杀实砍，渐渐招数递不进去了。神探子郑世宝一看，哟呵，我们这个欧阳大哥还要够呛，得了，我帮他个忙吧，偷偷的把他弹弓取出来了。

住败走了。岳亭和众将回山交令，此时磨盘沟也分出胜败，岳雷和王大鹏打了五六十个回合呀。王大鹏有点心虚呀，身边没兵没将，只有四只死虎，他越打越害怕，盼救兵怎么盼也盼不到。那岳雷越战越猛，两人刀枪并举，岳雷一心要抓活的，这条枪上锋下迎，左来左挡，右来右挡。突然间，岳雷的八宝屠龙枪一下子砰点在他的左膀子上。虽然王大鹏身上有假叶子，可是岳雷是宝枪啊，能刺宝铠，砰的一声给点破了。这小疼得一哆嗦，岳雷就是把他大枪嘡的一声给磕飞了。王大鹏一看不好，拨马想跑，岳雷手疾眼快，挂好大枪往前一提战马，探身形伸右手，砰，抓住他的叛甲丝绦，单膀较力往怀里一带，过来蹦给生擒活捉，然后催马上了山坡，到了队前，扑通把王大鹏往地下一扔，来绑，有人五花大绑就给王大鹏给捆上了。山上人乐坏了，连喊带敲鼓，迎喽上喽，把王大鹏抓住喽，推推搡搡上山了。这边王佐命令军卒把王大鹏几个徒弟的尸首收敛起来埋起来，又立了个木头牌，写上明姓死的日子，等他的家眷好来领古尸来。随后王佐跟牛皋说，我们应该乘胜把朝廷的人马赶出太行山，叫他们一阵败走，给他们点厉害看。牛皋说，太好了吧，连夜出兵啊，高举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薄昼一样，说声冲杀呀，冲下了山坡，奔太行山外围朝廷的营盘冲来，喊杀之声划破了夜空。本来啊，王大鹏没回来，四路御总兵心里就没底儿。齐地祖、齐光祖哥俩又败回来了，说明岳家军如何的厉害，闹得人心惶惶，正不知道怎么办好呢。就在这阵儿，岳家军的小弟兄像虎一样冲到了山外，直奔连营杀来。四路御总兵吓坏了，哪敢应战呢，顶盔挂甲上马清兵刃，打了几阵莫战，立而不归。两边人高喊跪跪跪跪，王大鹏一瞪眼睛，干什么？大英雄可杀不可辱，我是朝廷的命官，能跪你们这帮贼吗？牛皋说，哎呀，你算什么英雄，哎，你够元帅吗？呸，不知道还臊，有你这样元帅吗？一阵哦，元帅被擒，把当兵的都扔了，你算个神马东西。王大鹏刚要还嘴，鱼雷过来了，照他身后当就是一脚，他一脚啊，扑通就把他踹趴下了，半天都没起来，怎么胳膊捆着呢？当兵的一滴了往这块一摁，这小子跪下了。牛皋说，哎，王大鹏啊，今天咱和你商量商量，你是想活是想死吧？你要想活，就供出你姑父秦桧和你那姑妈王氏合谋定计害死岳大帅、私通北国的事儿，就饶了你，把你放过去，叫你回京城，要不承认，哎，宰你。王大鹏听，哦，闹了半天是想要从我的嘴掏出我姑父他们家的事儿，我不能说。哼，我姑父秦太师是干国的忠良，杀岳飞是天子的旨意，与我姑父无关呀。你不招，没有招的，好，推去宰。王大鹏一点不在乎，往外就走，那意思死就死呗。牛皋说声宰也傻了，那我就这么痛快就审完了。就在这阵儿，牛通、狄雷两个混小子进来了。牛通到了近前就喊，哎，爹，把王大鹏交给我吧，我好好收拾收拾的。

0: 牛皋刚要发火，那意思是牛通你太放肆了，我要杀王大鹏你要干什么呢？王佐冲着他使颜色，摆了摆手，小声地说：“别管。”
1: 哦，
0: 牛皋才想起来这可能是诸葛瑾出的主意，忙说：“好吧，赏给你们，随便吧。”
2: 哎呀，哎爹呀，俺谢谢了，我这来呀把他带走。
0: 狄雷砰抓住王大鹏的袄领子，像提个小孩一样就给落出大厅了，一直来到了西边的配房，一个黑屋子里，里边点了两盏小油灯，漆黑一片，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到里边不容分说，摁到地下就没让起来。狄雷多大劲儿啊，往那一摁呐，哎呦，简直脖子都要给窝折了。转身傻小子走了。这时候牛童、何凤、汤琼、张英每人拿一把牛耳尖刀，呼啦一下子窜过来，连喊带骂，是连踢带打。小子，王大鹏啊，我叫你跟秦桧穿一条腿裤子，今天非把你眼睛给抠出来不可。他砰抓住头发就要抠眼睛，汤琼惊喊：“哎，我告诉你啊，人心是我的，做人心汤，我来开汤摘心。哎，我要砍脚直道。”这回王大鹏真害怕了，宰他他不在乎，一刀之苦这罪好受啊。他们这么一折腾，这叫铃兰啊，吓得他像杀猪一样喊：“救人呐！”牛童乐了：“
2: 小子，你是不混呐？喊破嗓子也没人管呐，非抠眼睛不可呀！”
0: 就在这阵儿，门口有人高送道号：“梁府，住手！不许你们这么干！”
2: 哎呀，谁？
0: 几个小将军各自撤身，扭头观瞧，都认识诸葛瑾，故意装的不熟。
2: 哎呀，仙儿长来了，你干嘛？
0: 你们干什么？
2: 俺们要管啊，王大鹏啊！
0: 哎，他要犯死罪，你就杀，不许领管。唐琼一瞪眼睛：“咱不行，哪写着呢？这小子不说实话还挺横，非把他剐了不可。叫你瞅着！”哎呀呀呀，不能这么做，喊你管不着。等一等，我有几句话说。诸葛瑾装好人，来到王大鹏的近前：“王元帅，你怎么落到这帮愣头青的手里呢？”“
2: 哎呀，这位仙长，我和你不熟啊，你把我杀了吧，一刀之苦好受，他们这么做我受不了啊。”“
0: 哎，一刀之苦也不好受，再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刚才我听说他们问你秦桧他家的事儿，你就招了吧，免得受点凌罪，要不然我抬腿一走，他们就把你剐了。你想想你这罪得怎么遭吧。”“
2: 这……那么我要招了，能放我回去不？”“
0: 嗨，准放你，要不放有我呢。”“
2: 告诉你，他要不招可就剐他啊。”
0: 说完，牛童故意的用小刀子在眉毛上边轻轻给他划了个小口。王大鹏是真怕牛童啊！“我说，要是能饶命，我就说。”“
2: 可以，
0: 来啊，准备文房四宝。”何凤早在桌子上把文房四宝预备好了，奖笔告宝等着。王大鹏心的话：“姑妈呀，对不起你们了，我不说活不了啊，咱老王家可就挖苗断后了。再说这零碎也不好遭啊。我先对付一时算一时吧。”这小子眼珠子在转悠。汤琼说话了：“哎，老实点啊，说假的等于白说，还把你剐了。”“
2: 是是是。”“
0: 哎，谁让你来的？”“
2: 啊，是我姑父。”“
0: 什么？你姑父？”“
2: 秦桧。”“
0: 啊，是秦桧叫我来抄山，要给岳家断后，斩草除根，怕他们报杀父之仇。”“
2: 嗯，秦桧是怎么害的岳元帅？”“
0: 哎呀，这个我真不知道。”“说真的，我真不知道，是孟奇谢、罗汝吉和他一块干的。”“
2: 胡说！” 我剜他眼睛。哎呀，几位小爷爷啊，你就把我眼睛抠出去，我也不知道啊。
0: 嗯，那我再问你，那钱货啊，怎么和金乌珠弄到一块的？
2: 啊，这个我知道一点儿。秦太师在北国和四郎主很好，不然怎么能把我送到北国去学艺呢？秦太师回中原的时候，金乌珠还送他过的关。这是我姑妈跟我说的，别的我就不知道了。哎，对了，还有，我姑妈还说北国又要进兵了，叫我平灭岳家军和北国合兵，别的我就不知道了。他那边讲完了，合缝也写完了，然后拿过来叫王大鹏看了看，按上指纹脚纹，签上了名字。诸葛瑾说，哎，兄弟们呐，他说的实话，就放了他吧。
0: 哎，那行，冲你讲情啊，先把他压下去吧。
2: 有人把王大鹏带下去了，大家拿着口供高兴啊，到前厅给陆花王赵建等人看。大家一看，行了，这些个事儿就可证实秦桧卖国，将来告老贼有大用。大家商量王大鹏应该怎么办。诸葛瑾说，我们说话算话，不能杀他，现在也不能放他，等告秦桧时拿他做人证。大家挺高兴，说咱们是不是发兵到临安去抓老贼呢？有人不同意，有出主意，说派人传御状告秦桧好。像牛皋啊、姬清、梁兴、赵毅、周青、大刀、关凌等人同意打临安，王佐、赵建为首的不同意这么做，乐于去告状。岳雷一时拿不定主意，整整商量了五六天也没头绪。岳雷问母亲李氏贤人，李氏夫人也不同意打临安。第六天帮黑天儿出事儿了，怎么王大鹏跑了？这小子磨断了绳子扣，打死了两个看守，逃走了。山上汪浪一乱，所有的将官都出去抓呀。王大鹏别看逃出去了，没有兵刃，没有马匹，他凭着两条腿能跑出多远啊？不太远就被大伙给圈住了。这小子最后跳下了石崖，活活的摔死。岳家军把他尸体也给收敛起来了。简短接说，半年过去了，牛皋准备进京城传御状，还没等走呢，忽然守山的军兵报信，说山下来了奉旨的钦差，叫二爷牛皋、二公子岳雷下山接圣旨。大家一听愣住了，牛皋问，什么圣旨？钦差是谁？
3: 他报名说是大学士李文生。
2: 嗨，把他抓住宰了，圣旨撕了，叫当兵的都滚。诸葛瑾说，别介，还不知道有什么事儿，不妨叫他进来咱们问问。这么办，二叔，你见事做事，我们躲在屏风后边听着，有用我们的时候自然就出来。冲你个说情，行，来啊，把钦差官给我押上来。众将在屏风后边偷着乐呀，钦差是奉皇上命来的，如朕亲临给押上来，真敢干。时辰不大，从外边带进来个文职官员，四十八九岁，头戴乌纱，身穿蟒袍，腰横玉带，吓得浑身直哆嗦。别看大学士今天到了太行山，得听人家的，两旁边军兵喊，哎，跪着跪。这位钦差仗着胆子冲上兵手，哎呀，我乃奉万岁旨意而来，现有旨意在此，不能下跪。牛皋把眼珠子一瞪，哎，你少拿皇上吓唬人，皇上算老几呀？老子要宰他，给我大哥报仇呢。牛通在屏风后边乐了，哎呀，还是我黑爹行啊，敢干。钦差说，二爷，你不要难为下官，我是上知下派，奉命而来。嗯，好吧，听说你这人还不像秦桧那么恶，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弄得李文生哭不得笑不得的。二爷，这有圣旨，拿出来我看看。李文生把圣旨往上一递，牛皋打开看了半天，一个字儿也不认识，写的什么玩意儿看不明白，你说吧。二将军，万岁命我到太行山招安众将，免去岳家军的罪过，叫岳雷等人

0: 人进京城去。
1: 嗯，这是怎么回事？
0: 牛皋愣住了。原来老贼秦桧害死岳飞之后，派人给金兀术送信儿，金兀术又带兵马兵进中原，现在已到朱仙镇了。皇上一听说金兀术又兵进中原，吓得病更重了。老贼秦桧又惊又喜，喜的是金兀术兵进中原，取下江山和自己平分疆土；惊的是岳家军在太行山势力是越来越大，王大鹏也死了，我得用什么计策灭岳家军？给金兀术帮忙，这小子挖空心思想出一条毒计，想借金兀术的力量平灭岳家军。他在金殿动本，叫皇帝派人到太行山把岳家军招降了，叫他们去扫北平灭金兀术，得胜之时在朝受皇封。高宗一想，这个招真挺好，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来。秦桧说可派个人去说和。就这么，叫大学士李温升到太行山传旨意，叫岳雷挂帅扫北。李温升不知道老贼秦桧的意思，牛皋说啊，你帮着秦桧来害人来了，推去杀。就在这阵儿，岳雷从屏风后边出来了，李大人呐，叫我挂帅扫北行，得先替我报杀父之仇。岳雷抓秦桧替父报仇，才要挂帅扫北。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7: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0: 奸贼秦桧派文华阁大学士李文生到太行山传圣旨，叫岳雷挂帅扫北。二爷牛皋当时就火了。哎，我说李大人呐，你别哄弄小孩了，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眼儿。当初金兀术兵进中原，我岳飞哥哥给你们拼命打败金兵，太平年间你们又害死我哥哥，如今北国兵进中原要找我们卖命，想借刀杀人呢，我们不上当。李文生说，二将军千万别置气，大敌当前，以国事为重，去去去去去，别拿这唬人来了，再多说我宰了你。李文生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心说牛皋真厉害。他正在没主意，岳雷从屏风后边出来了。李大人，我们知道您的为人和秦桧不一样，所以我牛二叔才能直言相告。你想，我父兄死得这么苦，岳家如今还是罪人，害我父亲的还身居显位，逍遥法外，就这么胡了八都的，我能挂帅吗？叫我领兵行，可得抓住老贼秦桧，替我父报仇。

把冒奇谢、罗汝吉、王氏这些个乱臣贼妇处死，到那时薄云见日，中间分明，我岳雷自然兴兵。李文生听了岳雷的一番话，点头称赞，有道理，但是他做不了主啊。就在这阵，军兵来报，水军大帅韩世忠、武昌兵马司黄杰带500御林兵奉旨来到太行山来犒赏三军。牛皋一听，把眼睛一瞪，别理他们，又犒赏军兵，上次酒里下毒药害死何元庆、余化龙、诸葛英，这回又来了，没安好心，甭理他。岳雷说，不，韩元帅、黄大人为我三弟岳庭被押入南监，险些丧命，如今到了太行山，哪能忘救恩，还是接上山来问个清楚，谁爱接谁接去，我是寒心了。二叔，您不愿意下山迎接，我去。岳雷和诸葛瑾领人下山，把韩世忠、黄杰接到山寨，来到议事厅让为上座。岳雷说，韩元帅、黄大人，上次我三弟在临安打擂，力匹张国谦，闯下塌天大祸，多亏二位大人和李太师从中搭救，听说为这件事三位大人蹲监坐狱，这是怎么出来的？李太师如何呢？一提起李刚，韩世忠打了个嗨声，哎，李大人是好人呐，为救岳庭大闹八宝金殿，撞得头破血流，没过半个月就故去了。啊、哦，李太师没了。岳雷听了心里很难过，二位大人，你们是怎么脱险的？哎，别提了，我们两个人不久前才放出来，也不明白怎么饶的，等到金殿才知道，万岁说金乌珠兵进中原，快打到诛仙阵了，朝大空虚，没有良将，无人领兵挂帅，想叫岳雷你挂帅扫北，说是叫李文生，这不李大人在着呢吗，到太行山传旨，要怕岳雷不答应，才叫我们两个带第二道圣旨到太行山，并带来彩缎、布匹、黄金、白银、平酒、方肉犒赏三军，又带来扫北的扭头狮子烈火大印，如果你要接过大印挂帅起兵，就饶过我二人当初盟军之罪，如果贤侄你还记恨前仇不受招安，万岁说了还把我们俩抓入监牢，可又怕我们到太行山不回来，临出京把我们俩的居家满门押入南监做人质，如今梁红玉也被带入京都看起来了，我们俩被逼所迫才出京，我想这也是老贼秦桧定的奸计，贤侄你看着办，也不要为难。牛皋一听就骂上了，嘿，秦桧这招出的真损呐，把韩元帅、黄大人的家也给压起来了，岳雷起兵，兵发临安。岳雷摆摆手，不可，我们商量一下。随后有宗方、陆花王、王佐、诸葛瑾，大家坐在一起商量，硬不去挂帅，韩世忠、黄杰居家就得受害，怎么办好呢？陆花王说，大敌当前，应以国事为重啊，这么办吧，孤王进京找赵构，叫他传旨抓秦桧，替你父报仇，然后你就领兵挂帅，你看怎么样？诸葛瑾说，老王爷你这主意倒挺好，只是进京城可有危险。哎，孤王不怕，真要死在临安为岳家事儿也值得，不管怎么说我是赵构他的皇叔，他不听我的我就跟他拼老命。牛皋说，那行了，我保你进京。大伙儿可说，得你别去了，你要去就更糟了。最后让着留守宗方、王佐两个老臣去，又带了几员战将。诸葛瑾再三的嘱咐，到京城把事要一溜三截，弄明白秦岳两家事儿再回来。简短接说，韩世忠、黄杰这位李文生和陆花王召见宗方、王佐，赶奔临安。过不久，陆花王带人回来了，骏马岳雷把老王爷接上山上。陆花王说，岳雷呀，孤在养性宫见到天子赵构，赵构病得挺厉害呀，看见了孤王挺近便，
拉着我哭了。

说他对不起先祖，对不起二弟。岳飞的事，他一时的糊涂，没有查清就处死了。他叫孤王劝你，大敌当前，应以国事为重。如果你不领兵抗金，江山难保。我又和赵构说明，说是秦桧害老岳家的事儿，赵构不信，他找来奸贼秦桧当时对证。那秦桧百般抵赖，说岳元帅有招有供，有王俊作证，克扣军粮，要造反，所以死得不冤。又有冒旗县罗汝杰给作证，与他无关。我和他吵吵起来了。秦桧当时问我说，岳飞死得冤，谁能作证？我说周三威、倪纨。秦桧跟我要这两个人，我就弄个干瞪眼儿啊。所以秦桧连哭带喊，喊冤枉。后来赵构说，这么办，叫岳雷先挂帅扫北，这边派人审问冒旗县罗汝矶和秦桧是不是营私舞弊陷害岳飞。当时赵构传旨，把这件案子交给刑部大堂审问。我当时不放心，就叫宗方和文华阁大学士李文生也管此案，来个三堂会审。赵构答应了。下来我和宗方、王佐一合计，还行，但是又怕我们到前敌打仗，秦桧在朝弄权害人。我跟万岁说，这个事儿得怎么办？赵构赏给我一口上房天子剑，有先斩后奏大权，上管君王不正，下管文武不忠。天子又叫我随营出征，又给了我上房天子剑，将来真有一天得胜还朝，昏君说话不算话，还信宠能跟你走吗？二爷不赞成你。爷爷走了。哎，牛将军不要口出不逊吧，先不要走。怎么，这有杯水酒略表寸心。哎，这还差不多，那我就以实为实了。牛皋坐下了，番将都生气，谁也不敢说啥。这时候番兵摆上酒席，金乌珠陪着牛皋大模大样的一坐，大家心的话，看他这顿饭怎么往下吃。牛皋一点也不在乎，端起酒杯谈笑风生，大口喝酒，大块吃肉，一边吃啊还挑拣呢。这个肉不行，做的不跟我们中原。我说金乌珠啊，这酒是哪来的？不是味儿啊！番将鼻子都气歪了，心的话，你连吃带喝还带骂人的，一会儿非整死你不可。军师哈密赤带着土德龙、土德虎、土德彪、土德豹等候在帐篷外边，单等着牛皋吃完了出来好把他宰了。牛皋故意装疯卖傻，往周围看着，他一看番将都冲着自己瞪眼珠子，知道不好，心的话，我可把人得罪苦了，要出不去。金乌珠贱皮子，我连吃带喝带骂他，可是哈密赤比金乌珠鬼呀、啊，我走不了，可怎么办呢？牛皋在这转悠着，眼珠一转，计上心头。金乌珠这小子脾气我算猫透了，吃软不吃硬，我就给他来个笑面虎，杀人贼，嘴里甘甜，心内苦。金乌珠问，你就不能把二爷怎么地？弄好了，我兴许把你脑袋摘下来。想到这儿，放心大胆的吃足了，把嘴巴头子油一擦，把胳膊往后一背。四郎主，我吃好了。哦，吃完了啊。二爷也吃饱了，喝足了，死了也够本了，闹个撑死鬼。我说郎主啊，你杀吧。这句话把金五珠闹愣了。牛皋，你这是何意？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装蒜了，你心我不明白呀、啊、你拿我牛皋当傻子？哎，我牛皋不缺心眼儿，当年岳大哥都得拿我呀当军师，你心我不明白啊。金乌珠说，你明白什么呢？什么？你那门口站着那么多人干什么呢？我明白，等着宰我呢。你假装大仁大义，其实暗地里派着刀斧手在门口堵着，我一出去你就把我杀了，你人情也做了，哎，把我脑袋也取下来了，对不对？金乌珠这才注意啊，门口有好几个都督在那运气呢。金乌珠把脸一沉，都给我后退。

此你们也特也的放肆，牛将军孤王绝不失信，送你出营。哎，这才好样的呢，多谢多谢啊。金兀术为了表示他仁义，送牛皋一直到门口，到了门外，牛皋抓缰上马，他放心了。哎呀，我就这么走太便宜他了，我得把金兀术脑袋拉下来再走，那多好啊。想到这儿，牛皋嘴里说着，我说四郎主啊，请回吧。他嘴里说着好话，一伸手，噌，把肋下的腰刀亮出来了，奔着金兀术的头顶，唰就是一刀。这一刀砍高了，金兀术一低头，咔嚓的一声，把头盔给砍掉了。随后牛皋打马如飞，往外就跑了。金兀术可火了，好啊，牛皋，你吃我喝我还敢杀我？来了，给我抬斧备马。有人给带过赤炭火龙驹，抬过金雀开山斧。金兀术搬鞍认镫，乘胯坐骑，是催马就追，一边跑一边气得哇呀的暴叫：“牛皋，今天抓不住你，誓不为人！”金兀术那是宝马呀，赤炭火龙驹多快呀，一会儿就追上了。牛皋一看，这可完了！哎呀，诸葛瑾，你不说派人接我吗？我才这么大胆子，怎么还不来呀？就在这阵儿，打一片树林后边来了一哨人马，马挂銮铃，这哨人马让过牛皋，拦住了金兀术的去路。金兀术一带坐骑，抬头一瞧，前边一员大将，白脸黑须，银盔银甲，素罗袍，胯下日月双小马，掌中力拳神矛，冲着金兀术高声断喝：“呆，金兀术，你往哪里走？本帅岳飞到了。”金兀术抬头一看，啊，是岳飞岳鹏举，哎呀一声摔到马下。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6: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7: 幸福情缘。

0: 一生情缘，各位中午好，时间又到了此时此刻的一点整，这里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在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此时此刻想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的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每天此时在这里，在老时间老地方，我们和老朋友相逢，主持人子君，我们一起在空中，在这座爱的桥梁上拨通5223-5215，来吧，勇敢发声，向全世界来介绍我们自己，5223-5215。幸福情缘这档节目是由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多年来专业的红娘老师们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手成功，成就着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良缘。5223-5215 5223-5215，其实线上线下还有很多的方式可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比如说搜索微信公众号幸福情缘，或者是新浪微博号和抖音号南京幸福婚恋，了解更多的征婚信息。好吧，5223-5215全线开通，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线上等候的第一位朋友。
1: 谢谢他让我遇见你，
2: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3: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5，
0: 5223-5215。我们来看看今天线上的第一位。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4: 老师你好。
0: 你好，是一个女生啊。周末好，我们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吗？
4: 是的。
0: 好的，那按照我们的惯例，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吧，让更多的人都来认识你。
4: 好，我是94年的女生，然后南京本地人。工作的话是在一家国企上班。学历是本科学历。本科是在苏州念的，然后毕业后就回到南京工作了。然后父母的话都是企业单位退休的状态，现在
0: 父母都退了是吧？
4: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个人信息。
0: 好，好像简简单单就已经说完了哦。94年的本地女孩，大学考到了苏州啊，在苏州读什么专业呢？大学本科是什么专业？
4: 本科的话是学财务的。
0: 哦，学财务，那现在在国企做什么呢？
4: 也是跟专业相关的工作。
0: 那很棒哎，学以致用了啊。
4: 是的。
0: 94年的女孩，现在至少工作掐指那么一算，大概也有8年了。至少8年。
4: 是的。
0: 现在回到了父母身边，毕业之后直接就回来了吧？
4: 是的，毕业之后直接回到了南京。
0: 喜欢南京什么？尤其是在两城生活过，咱们南京还有苏州这两地都生活过，所以我想你更有发言权啊。你会觉得你更喜欢南京什么呢？或者说你心里面更偏爱哪个城市？
4: 更喜欢南京吧，因为我是南京本地人，从小长大的，所以也想跟父母在一起生活，所以就回到了南京。
0: 一方水土一方人，尽管苏州并不远，但是毕竟这里有我们熟悉的一切，尤其是有我们的家人啊。
4: 是的。
0: 回来之后就工作了，那你的能告诉我吗，你的上一段恋情如果有的话是大概什么时候？上一
4: 个有3年前吧。
0: 3年前，这3年之间我们应该也见过吧，比如说就见见异性了，约个会了，喝个咖啡什么的也有吧？
4: 也有的。
0: 但是我理解是不是就寻寻觅觅，总是觉得找不到那个可心可意的。
4: 是的。
0: 好，那你我跟你沟通下来觉得你是一个性格非常的舒缓，情绪非常稳定的姑娘。哎，这样的姑娘在生活中，其实你看我们又是南京本地人，应该会有很多 喜欢你这个类型的，就是用一句形容词来，就是特别一世一家的那种。
4: 嗯，是的，我的性格的话，平时的话比较温和的。
0: 嗯，对，
4: 对，但是跟朋友如果关系熟悉起来，我也是那种比较开朗活泼的。
0: 嗯，在咱们本地朋友多吗？朋友多不多？
4: 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是有几个的。
0: 嗯，青梅竹马的，哎，你会觉得交朋友这件事儿，好像你是九四年的，不过是三十出头啊。在青年还是在青年阶段，但是呢有没有这样的感触，在生活中就随着我们的年纪渐长，比如说我们现在三十多岁和十年前二十多岁相比，可能我们的择偶观和恋爱观包括交友观是不是有点不同。先说朋友，你会觉得现在交朋友是 so easy， 还是说好像很难再交到一个说知心话的掏心掏肺的朋友，你觉得交朋友难吗？
4: 嗯，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交朋友确实变得有点难。
0: 嗯，是，其实如果你看你现在三十多，再往后

0: 我觉得我们可能是一类的，就是我们得参加一场社交回来，我们得啊缓个两三天，充电才行。好，这是友谊。那我想问问，在情爱之路上呢，我觉得你是一个心态平和的女孩，那我们又不是说不恋，又不是说就不婚族，那我们在为什么就空了三年呢？在这三年里面，你又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和行动吗？
1: 我是觉得这三年没有遇到一个就是感觉两个人非常合得来的这种。我对一些其他的要求不是说特别设限，就是觉得两个人能合得来，然后性格比较相像的这种就可以。可能这三年没有遇到吧。
0: 那我来具体问问你啊，这三年比如说我们工作以后嘛，三五年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应对这件事情了啊，不相对于这个校园来说。那咱们有那个亲戚朋友或者说同学同事给咱们介绍的吗？
1: 有的。
0: 也有，我们也是不拒绝的，我们去见的，对吧？
1: 是的，我还是不太排斥相亲这个。
0: 好，非常的好，这第一点，我并不排斥任何形式幸福向我走来的形式，对吧？第二，
1: 是的。
0: 第二，那我们自己平时虽然我们是做财务工作的，但是我们总是一个社会人儿。那我社会人儿就是说跟社会接触了嘛，啊，也是相对于校园来说的。那我们自己有在生活中啊、社交中啊、平时认识的吗？自发认识的，就属于那种不是别人介绍的，但是哎，我就碰巧那么认识了一个人，有过没有？
1: 也有过。
0: 对，我们也不排斥的，对吧？也许我们有意，也许人家有意，都有的心动的感觉啊。
1: 是的。
0: 但只不过是处下来了还是不合适，是吗？
1: 对的。
0: 好嘞。那你看你这几年其实并不是那种像有的女孩啊，我问她那个恋情，她上一段也是在校园里，但毕业之后就失恋了，不是，就分手了。分手之后呢，忙于工作，她就觉得呀，好像也没什么心思。最重要的是咱们女孩子的社交圈比较窄，所以我刚刚问了你，你看你工作之后你并不排斥别人给我们牵线搭桥，你也不拒绝在生活中我们自己遇到心动的男生。那可能原因在哪里呢？并不是我们有很大的问题，我觉得你情绪稳定，而且这个娓娓而谈，逻辑都非常的强，是不是我们的社交面比较窄？
1: 也有可能是这方面的问题。
0: 那你就来跟我说说你平时都干什么呢？比如说你的财务工作上班时间就比较稳定，对吧？朝九晚五那种。那下了班之后，有的时候我们累得要命，谁还有精力啊？更多的去哪怕去健健身也要给自己打打气，是不是？
1: 是的，可能下了班之后就想在家里休息。
0: 对呀，谁不愿意刷刷剧成为手机的挂件呢？是不是？好，那就是说一周一到周五我们下了班之后，其实更多的时间我们其实是天也黑了，如果没有一些邀约，我们就宁愿自己待着喘口气歇一歇，因为牛马明天还要上朝呢。
1: 对的。
0: 好，那剩下就周末了，对不对？周末你看天冷了不想出门，天那么热了不想出门，然后剩下的时候有邀约了出门，有想出去的，有想喜欢的出门，剩下的其实寥寥无几，对吧？
1: 对的。
0: 所以我们这样一盘，我们这一年四季别看是365天，但是除去给公司的，实际大半属于自己的时间很少。属于自己的时间里，我们看看书，看看电影，吃吃饭，逛逛街，刷刷剧，我们又排除一半，可能剩下一小半才是给我们的社交生活的。
1: 是这样的。
0: 如此想来，这个社交生活有我们想见的，有我们不想见的啊，有见一面就再永远也不想见的等等，其实确实是寥寥无几啊。所以这么一盘，我们其实条理也非常清晰了，针对我们的社交面比较窄，也没有更多的业余生活，因为那种可能自由职业者他安排自己生活更加自由一点，所以我们就寻求专业的帮助，这个我觉得是一条非常合理的路径，你觉得呢？
1: 是的，是的。
0: 对，就是把我们的有效的时间这个筛选的过程，我们并不是现在你看谈恋爱找对象啊，他真不是说像那个站成一排，我们到市场上去，到新白，到这个金一，一拿东西就走了，真不是。这个就得你先去筛选， 在筛选出来大差不离的一些异性当中，我们。

0: 再去谈，去见面，去聊天，然后再自己去筛选出适合我们的。所以即使是求助于我们的专业机构红娘老师，也是在深聊的基础上，老师认识你，然后给你做出筛选，哪怕是三五个、十几个，甚至更多或更少，才有你自己亲自，没有人能带你走这一步，对吧？这个咖啡得你自己去喝，这个电影得你自己去看，这个饭你们也得自己去吃，然后才能知道这个人我要不要见下一次，我要不要跟他吃一辈子的饭，我们才能做出决定。所以这不是短时间的事情，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准备了。
0: 做好准备，但是我们要把速度提起来，好吧？
1: 好，
0: 你今天我给你算了，咱们的大致这个日期、这个行程就是这个样子的。但咱们要在幸福之路上狂奔的话，咱们就有时候下了班，哎，一个星期我们不能天天都耍手机，我们可能小周末见一个人，周末我们见两个人，我们是不是一周就可以见三个人了？是不是？
1: 嗯，是这样的。
0: 我觉得量变一定能带来质变的。就咱们就说不能跟一个人这个见个面喝个咖啡就走下去，但是咱们可以微信里多一个朋友嘛，咱们还也许就处成朋友了呢，是不是？
1: 对的。
0: 嗯，这样子让我们的这个大脑决定我们的行动，让我们在家里一待着，也许闲极无聊的时候，我们也许就给老师打个电话，老师我是谁，你还记得我吗？我想约会，我想要尽快的谈恋爱，你能帮我吗？就这么直白的把压力给到老师。
1: 好
0: 不好？我相信假以时日啊，别刷手机，有时候刷手机这个资讯时代，真的我们就无休无止的时间就溜过去了，很可惜啊。
1: 嗯，
0: 要刷手机也是找到那个正确的人，大家一起联机打打游戏看看电影，那多好呀。嗯，
1: 是的。
0: 好吗？好
1: 好的。
0: 我们首先要有愿力，然后做出改变和努力，好吧？祝你快乐，也祝你幸福，姑娘，再见。
1: 好，谢谢老师。
0: 再见。还在羡慕别人和恋人手挽手逛街吗？还在深夜独自一人辗转反侧刷朋友圈吃狗粮吗？幸福情缘，多年情感咨询经验，专业红娘牵线，让你心动指数蹭蹭上涨，助力幸福一线牵。地址：南京新世纪广场 A 座十楼1002室。追爱热线：025-5223-5215，025-5223-5215。幸福情缘，一生情缘，幸福情缘正在江苏故事广播，每天午间的1点到1点半中持续直播5223-5215，我是主持人子君，热线继续的全线开通。我们刚刚呢，节目上半场有一个打来电话的女生，94年的女生啊，她是本地人，在国企读财会工作，本科学历，大学呢是在苏州读的啊，现在父母企业已经都退休了。3年之前她的最后一次恋情，这姑娘呢性格稳定，脾气温和，我觉得属于那种温柔的姑娘，一世一家的也非常的独立，想找的没有太多的要求，就是能合得来，兴趣相投，情绪相投。想要了解他更多，5223-5215，5223-5215。继续让我们来看看下一位。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个男生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吗？
2: 是的。
0: 好嘞，那按照惯例，让我们来说说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吧。
2: 我是南京本地人，然后是93年的，目前是在中石化的工作，我身高目前是1米75左右，然后本科学历，然后父母呢都已经退休了，我个人评价一下我自己的性格吧，就是
0: 很好，
2: 比较中性随和，然后给人有安全感，其他的我也不知道太多描述词了，然后我希望找的女生呢是年龄在比我大2岁和小5岁之间，然后身高就在1米55到1米68之间，学历呢是大专本科都可以，工作稳定就可以了，然后性格方面就成熟开朗，然后两个人可以做到以诚相待，就可以了，主要还看怎么相处吧，
0: 没了，
2: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子，
0: 我觉得行云流水啊。介绍自己非常的流畅，行云流水。那我们来详细的聊聊好吗？

0: 好的。
1: 嗯，我们是南京，土生土长的南京男孩。嗯，好，那本科是电子，在咱们当地读的吗？
0: 对，是在南京这个地方读的。
1: 嗯，毕业之后去了中石化工作啊，现在在那在这个系统里做什么？什么行？大致是什么类型的工作？
0: 嗯，其实属于一个文员之类的吧，文职。
1: 那你学的是理科，现在做的是文职，对吧？
0: 对对，是的。
1: 好嘞，身高1.75米，父母都已经退休了。你现在是自己住还是跟父母同住呢？
0: 跟父母住在一起。
1: 嗯，跟父母。
0: 然后，
1: 嗯，然后。
0: 房子是也有的，但是目前还是觉得跟父母住一起好一点。一个是多陪陪他们，还有一个就是自己不用操心那么多家务了，
1: 比较轻松啊。父母亲也乐得我们家的小小子儿，你暂时先这样吧。那他们会有时候会跟你聊吗？别在家里混了，不想看到你，你赶紧自己成个家多好。会用这种嗔怨的方式来打探你吗？
0: 你说的比较对，确实有时候会就是旁敲侧击的说。但是没有特别直接或者每天不厌烦的去说。还算是比较理智的。
1: 我觉得什么样的父母啊才能一天到晚的去唠叨孩子这事儿啊，总归说一说，然后知道自己的孩子心里有谱就行了。那你是个有谱的人吗？你刚刚说来吧，我来说说我的性格，你说自己是随和型的，给人以安全感的。我想知道这个随和，其实跟你聊天会觉得你是情绪稳定的一个小伙子啊，轻易不会去动怒去喜形于色的吧？
0: 对，是的，就是任何表就是情绪，我一般不会表现在就是脸上。
1: 那这个安全感，你说说，重点说说咱们身上的安全感呢？
0: 就是做事情比较靠谱吧，就是给别人的感觉，就是一个事情交给我，感觉就可以做得很好。
1: 是属于那种事事有回应，件件有交代的。
0: 对对，就无论这个事情做到什么程度，做的什么样，我都会给一个回应，能做还是不能做，我都会说，而不是有很多人就是做事情能不能做，不了了之了，就这样。
1: 好嘞，这个特质其实用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是尤为突出的。
0: 对，这也是我感觉也是后天练成的吧。其实先天也有，就是。想做到那么靠谱，当然也是后天慢慢自己领悟的。
1: 你觉得是后天是在学校大学当中就已见端倪了，还是说工作之后职业给我们很快的一个专业的历练，哪一个更多？
0: 学校中就有了，就其实一个人的做事的一个习惯，从他一生下来我觉得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先天性，然后再加上后天性的环境的影响，包括工作类型的一些影响，加自己的一些悟性，综合来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做事的能力，是这样子的。
1: 非常棒。好，在学校中有没有参与什么社团啊？就你在学校的时候是一个活跃的人吗？
0: 社团、学生会，足球，朗读，就这样子的，还有一些音乐之类的，我大概记得的。就参加的还比较多，因为兴趣爱好，那时候就感觉什么东西都比较好奇的想去学，因为在学校中你是碰不到的，一天到晚只有在书本上。
1: 没错
0: 啊，发展一下自己的爱好
1: 是最好的时候啊。那你平时的兴趣爱好呢？我想应该有运动这一块吧。
0: 有的，我现在比较在意就是自己的身材管理，包括从饮食、生活习惯，然后运动各个方面。
1: 打球吗？踢球吗？
0: 踢球就很难，因为很难组了那么多人。
1: 没错，
0: 打球的话
1: 需要一个固定的、长期的小团队。
0: 对，人需要11个人加起来22个人才能踢。然后打篮球的话，这种对抗性很强的，就是也会比较少有，偶尔。大多数都是什么羽毛球啊，然后自己跑步啊，然后健身房撸铁啊，然后就这样子。
1: 好的，因为我想问的你是不是，这不是世界杯了吗？你看球吗？
0: 对这方面了解就不是特别感兴趣，对足球不是特别感兴趣。

0: 好嘞。好，想讲的女孩呢，年龄幅度呢可以大自己两岁，小自己五岁以内都是可以的啊。你的这个身高对对方的身高，我想重点问一下你，为什么是有整有零呢？比如说1米55到1米68，而不是说1米6到1米7。愿听其详，展开说说。
1: 那如果因为我本身是1米75，那比如说找个1米6的，我觉得这个条件有点苛刻，就是往下降一点。但1米5我就觉得太矮了，那就是所以就取了一个中间值1米55。然后往上面的话，其实只要他能接受我，跟我一样高也行，比我高也行。
0: 对，是的，这个数字没必要拘泥于那么像小数点之后的那么精确啊。
1: 对对，
0: 只要养眼，只要舒服就行啊。大专以上学历的姑娘，跟你一样有稳定的工作，然后成熟开朗型的，是吧？
1: 对，需要成熟开朗，以诚相待。
0: 那是要是一个女孩，比如说跟你年龄啊、学历都大差不离，身高，但是她呢就是纯纯的，她可能从学校出来之后就也许有过失恋，也许有过恋情，但是她就。限于这个社交，限于这个环境的缘故，他的社交很窄，他就几年的空窗期，然后情感路上呢像一张白纸一样的，那你会考虑吗？同样条件下跟一个你所说的他又成熟又开朗，甚至有时候你都会觉得你 hold 不住，你更倾向于哪一个？跟他想要试着再走远一点。
1: 成熟开朗的话，可能是基于我现在的年龄来说的吧，因为跟我上下相仿，应该都是在社会中历练时间相对比较长和成熟一点的。但是您说的那种也不是不可，主要还是看两个人能不能相处得来。
0: 我建议咱们两个都见一见。两个都见一见，也许你要有的女生啊，她谈恋爱之后，甚至是她结婚或者是当了母亲之后，她迅速的成长起来了。她有时候女生在婚后成长的速度她可能要胜于男生。
1: 更快。
0: 也许这个成熟开朗的人，也许他一切都说不定。我想说的是，未知的我们就在我们可以把握的前提下，都要勇于去尝试。这个见面又不是说去订婚，我们在自己可以经历许可的情况下，我们去多多的去见，又不是说去见一个就爱一个，对吧？可以这个喝个咖啡，明天去跟那个看个电影，我们跟女生也说清楚我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

0: 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未来树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六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有九家校区，分别是新街口校区、鼓楼校区、河西校区、玄武校区、盛泰路校区、九龙湖校区、仙林湖校区、燕子矶校区以及桥北校区。
2: 听众朋友，欢迎在这个时间里面收听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来给大家做教育规划知识的讲解。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的咨询，您可以拨打热线130-6250-1182 130-6250-1182，我们有专业的老师呢和您进行沟通，进行对接。同时您还可以关注张老师的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收获到您所需要的知识。很高兴和大家能够在电波当中相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张老师。
0: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3: 规划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4: 我们知道全国教育
2: 看江苏，
4: 江苏教育
2: 看南通，
4: 对、然后我们就我高低要到南通去看一看，我们这个南通它到底比我们江苏、比我们南京好在什么地方。
2: 是是是、
4: 的确我这一次收获满满、就大家期待我的系列视频。
2: 对，
4: 我们首先先不说别的，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学校这个、南通的这几所名校，我稍微看了一下、
2: 是，
4: 只要是这个学校，而且是名校周围，我告诉你，你就找不到一家跟娱乐相关的店铺。
2: 哦，真的？
4: 什么电玩了？KTV 了？综合性修那个超市了？你都看不到？
2: 都没有啊？
4: 都没有。
2: 哎呀，
4: 最多最多，
2: 嗯，
4: 你只能看到一家罗森。
2: 哦，
4: 这已经是最有娱乐性质的，或者是让孩子觉得最时髦的一家店了。其他的都是一些什么文印店，这个文印店，然后文具店，书店，打印社，
2: 是是是，
4: 还有一些985营养餐厅，什么211陪读公寓，要么就是学生这个营养餐订餐热线。哇，所有的一切都是跟学习有关的。
2: 书店也是教材书店，
4: 必须是教材书店。没有一个说你过去你说你去买什么杂书，没有
2: 没有没有没有
4: 没有，你说叫我去买个盗墓笔记，没有
2: 没有
4: 没有，哎，我们这个店不卖这个。哎，我甚至啊，到时候回家大家去看我的视频。
2: 嗯，
4: 我甚至拍了一张照片
2: 啊，
4: 那个是一个路牌，
2: 嗯，
4: 一个路牌上写的什么啊？
2: 嗯，
4: 我在南通刷试卷。我的妈呀！
2: 人家地方都是我在哪里等着你。
4: 哎，我在哪里很想你是吧？比如说我在南京很想你，哎，什么我在苏州。等待你啊，这些东西。
2: 对对对，
4: 我在南通刷试卷，
2: 我在南通做考题，
4: 哎，我在南通做作业，我的天哪！然后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一座城市，对了，江苏省的旅游城市十三个太保，
2: 嗯，
4: 江苏省的旅游城市分好几个等级，
2: 嗯，
4: 有 S 级、A 级、B 级、D 级、E 级、A、B、C 级、D 级，
2: 嗯，
4: 啊，你知道吗？这个。我们南京当之无愧肯定是 S 级，
2: S 级
4: 肯定是 S 级，
2: 对对对。
4: 可是你知道南通是多少级吗？
2: 我不敢说。
4: 哎，就是你想的那样了。
2: 嗯，
4: 你不敢说我帮你说吧，反正就是跟你想的一毛都不差。
2: 嗯，
4: 它就是 D 级。
2: 哦， D 级
4: 十三太保它排第十三位。
2: 嗯，
4: D 级，
2: D 级
4: 旅游城市 D 级，就是整个它就不能没什么好旅游的东西。
2: 啊，
4: 然后而且地级的旅游城市里面只有南通一个，
2: 啊，
4: 别的都没有。
2: 对对对，
4: 其他城市都没有，也就是拿白老十三。
2: 我知道南通有个狼山
4: 啊，狼山是吧？
2: 对对对，
4: 没得什么爬头。
2: 嗯嗯，
4: 连我们紫金山对吧？我们紫金山还有野猪呢。
2: 嗯，
4: 它什么都没得。
2: 它有它智云塔。
4: 然后好，这个它大嘴说了，大嘴说了，有还是有光点，还是有文化的。
2: 对对对。
4: 哦，好，那好，南通还有一些比较。但是我跟你讲，你要是听大嘴的，你们去爬完你们肯定后悔。哎，你就当我没讲的。
2: 我没去过。
4: 那你去爬一爬，你试试看，看完爬完后悔。
2: 嗯，
4: 好，然后狼山爬完了啊，还有什么？还有濠河。其实我告诉你讲，它的濠河没得我们秦淮河美。所以我们长在秦淮河畔的人，我们就不会根本就望一眼就行了。
2: 对，因为我们秦淮河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4: 对吧？所以它那个就没得什么光头，好吧？它连船都没有，你也看不到船，它就是一条河。好，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南通的名人，有一个纪念馆，张謇纪念馆，
2: 我们的
4: 简公，
2: 哎，我们的清代的状元
4: 啊。对，他不仅是状元，
2: 嗯，
4: 啊，而且也是一名实
2: 业 家，对，
4: 也是一名大教育家，
2: 嗯，
4: 啊，因为他做企业挣了钱了之后，他就拿他去开那个，开学校了。
2: 他提倡实业救国，
4: 哎，然后就开学校了，哎，所以呢，我们这个旅游方面，南通他镇内不莱斯。南通这一次呢，我们其实收获还是挺大的，最主要的是我们在这一次在就是跑走跑访走访这个南通各大学校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它跟我们南京不一样的地方。
2: 什么呢？
4: 就是南通的教育和南京的教育最重要的区别在于，
2: 在于什么地方？
4: 教育只卷孩子本身
2: 啊，
4: 不卷家长
2: 啊，是吧？
4: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2: 嗯，
4: 我们在访问了，就是采访了在那边上学的很多家长。
2: 嗯，
4: 然后这两周学习，他们说家长群静悄悄，老师基本上不会为了孩子的事情去烦你。
2: 哦，
4: 哎，大嘴。
2: 嗯，
4: 你家儿子上课不认真听讲，趴到楼上睡觉，哎，你回家管管他。没有，
2: 没有呢。
4: 哎，没有。但是你家儿子这个作业又没写好，哎，这个错的一大堆，哎，你不能回家叫叫他，带他写正确了再看看吗？写正确了再叫上来吗？
2: 对对 对， 对，
4: 没有。
2: 嗯嗯。
4: 但是你家儿子下课的时候妈在操场上面甩粪，哎，然后粪的妈满场跑，然后到了教室里头气喘吁吁的，十分钟都顶不下来。你管管他，你不能在学校里面安静点，文静点。
2: 是是是。
4: 没有。
2: 没有。
4: 这些都没有。
2: 都没有。
4: 相反。
2: 啊。
4: 我们南京的学校可能你需要把孩子这个课堂十分钟或者大课间时间，可能你要把你留在教室里，不要跑啊，不要出去窜啊，不要冲啊，楼上楼下跑的，到时候跌倒
2: 不
4: 许，就在教室里面坐着看看书就行了。
2: 对，
4: 哎，这是南京。
2: 嗯，
4: 可是我们这一次发现南通的学校，课堂十分钟，课间十分钟
2: 啊，
4: 老师会把学生赶出去，
2: 出去
4: 出去奔奔，跳跳，

0: 晒晒太阳，哎，不行打打球，
1: 对，
0: 不让孩子坐在教室，
1: 哦，
0: 一定要让你出去，让你运动，所以这一点方面我真的觉得很好，
1: 是
0: 跟我们截然不同，
1: 对对对，
0: 就这两点我觉得是跟我们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式，而且他们就是注重孩子的运动，也注重孩子对于学习本身的自驱力，不麻烦家长，
1: 哦，对对对。

0: 哦，你叫我打印个啥？
1: 不会，
0: 不会。可能爷爷奶奶连智能手机都没有。
1: 对对对。
0: 哎，在家里面可能还要干干农活什么之类的啊。
1: 嗯嗯、
0: 因为南通还有一些部分城市，部分地区，还是农业为主，比如说如皋、
1: 嗯。如皋对。
0: 哎，还是以农业为主的，养猪。
1: 嗯嗯
0: 啊、养鸭、
1: 嗯、
0: 养牛、养羊、
1: 嗯、
0: 还有种地。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我们走访的那个家庭他就是如皋中学的。
1: 如皋中学。
0: 他家就是外公外婆带、
1: 嗯、
0: 然后父母在外面工作。
1: 哦、对对对。
0: 就不在老家。所以孩子在外面、
1: 嗯、
0: 在老家学习呢、
1: 嗯、
0: 他就没得指望。
1: 嗯、
0: 爷爷奶奶也不识字。
1: 对。
0: 只有靠学校老师。
1: 嗯。
0: 用我们在南通上学的家长。
1: 嗯、
0: 自己说的话，他们说这个，他们还想像南京的学校一样，
1: 嗯、
0: 每天多看看，学生在群里面说些什么呀，
1: 嗯、
0: 聊些什么呀、
1: 嗯，
0: 他还想多听一听呢，多看一看呢，可是啥都没有。
1: 哦，
0: 哎，半个月了，
1: 嗯，
0: 静悄悄，半个月了，静悄悄，我手机没电了。
1: 啊啊啊，
0: 嗯，那个半个月了，家长群里静悄悄，
1: 嗯、
0: 什么都没有。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除了不像我们南京的家长说能看到在学校的照片啊动态以外，
1: 对，
0: 他们也不操心也不焦虑。
1: 哦
0: 哦，因为老师都把学校该完成的事全部都完成了。
1: 嗯嗯，
0: 回到家不要求家长做任何东西。
1: 嗯嗯嗯，
0: 你说出个班包啊什么的都是在学校里面出完了回家不要你做。
1: 嗯，
0: 老师从来不烦家长。
1: 对，
0: 我觉得这一点
1: 嗯，
0: 我们南京真的不是这样。
1: 就是真的是我因为我是过来人嘛，
0: 嗯，
1: 我是知道的，就是才打印完一个，哗啦又一个，
0: 啊，
1: 然后哗啦一个，然后你还要盯着老师，
0: 哎有啦，
1: 还有啦，
0: 啊，
1: 我已经到文殿下去了，
0: 啊、
1: 你要有就发出来，我们一起打的、
0: 啊。然后老师就说，哎，怎么到文殿呢？你赶快配一个打印机，这他妈都是随时要打的。
1: 嗯对，
0: 所以就真的说实在话，家长的压力很大。
1: 是，
0: 哎，工作一天下来，家长也想休息休息，
1: 嗯嗯、
0: 对，
1: 对
0: 吧？这也是一个方面。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没事好好交流交流。我觉得这个也相互学习一下吧、
1: 嗯。
0: 我觉得我们南京的家长也期待有这样的一天。
1: 对对对，
0: 啊，而且我们还发现啊，就是也一样的，他们也是早晨送孩子，
1: 嗯嗯、
0: 晚上接孩子，
1: 啊啊，
0: 但是家长之间呢，就特别的惬意。我们昨天晚上晚自习的时候，
1: 是
0: 还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在接小孩的过程当中，哎，爸爸穿个大纱本儿，哎，穿个大裤衩子，
1: 对，
0: 哎，妈妈真的是一边刷着手机，然后很轻松很愉快的接孩子走，就没有那些鸡飞狗跳，
1: 嗯嗯嗯，
0: 哎，就很和谐，
1: 对，
0: 很和谐，然后聊聊天，
1: 嗯、
0: 然后爸爸妈妈们就骑个电动车，呜就把孩子带回家了，
1: 嗯嗯、
0: 哎，很和谐。我有时候在觉得啊，就是他们那些孩子同样也是学习，
1: 是，
0: 但是没有我们负担这么重。
1: 嗯嗯，
0: 哎，我们的这些负担，它不仅来自于学校，
1: 嗯，
0: 我们的很多学生啊，同学，他不仅来自于学校，
1: 嗯，
0: 他可能更多也来自于家庭，
1: 对，
0: 那家长的那些压力，不仅来自于这个工作岗位
1: 啊。
0: 也来自于学校，
1: 对，可能客观的讲啊，更多的压力来自于这个孩子的教育方面，
0: 哎，对对对对，
1: 因为工作上面已经是多少年的经验了，应该处理起来游刃有余。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呢，孩子的事情一介入进来了以后呢，你就觉得这怎么对吧？这个我们都经历过，这个是张老师说的是实在话啊。
0: 嗯、
1: 那我们说到这儿呢，其实南通的这个教育和我们
0: 还是有些
1: 南京教育有区别啊。
0: 嗯、
1: 那么各地有各样的一些特色，所以呢，张老师了解过后呢，讲的也是比较实在啊。
0: 而且我根据这一次在南通的走访之后呢，其实我也有一些启发
1: 啊，
0: 对于初高中孩子的规划呢，
1: 嗯、
0: 也有些许的新的想法。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再倒逼到今年，就是这个礼拜9月21号的这个讲座上
1: 啊，
0: 我们再来看，我觉得我会有更多的心得，因为我想到的是，我们很多的一些家长，如果你们能够按照我现在给规定的规划的这个这条路线的话呢、
1: 嗯，
0: 你们的孩子会很轻松。很愉快，而且不让你焦虑和烦神，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共同达到一个努力前行的效果。要知道，所有在学习成长过程当中的孩子都 不可或缺的一样东西，叫内驱力。然而学习上的内驱力一

0: 定是要建立在一个轻松愉悦的环境里，而不是说你去给他一个逼迫，然后被动打压，那这个绝对不可能产生内驱力。
1: 对对对，哎，
0: 内驱力一定是在一个轻松愉悦的环境中产生的。
2: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3: 未来树打造升学规划加学科提分加托管服务三维需求，南京拥有九大校区，提供一对一辅导、小班衔接课，实现作业问题清零、学科弱点精准打击。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0: 对于小学生来说，我们容错的这个机会还是很多的。
4: 对对对，
0: 就是哪怕孩子一二年级不行，三四年级都来得及调整。
4: 哎，
0: 三四年级不行，五六年级依然来
4: 得
0: 及
4: 调
0: 整。
4: 对，
0: 哎，因为我们小学毕竟六年时间，他学的重点科目也就只有三门。
4: 是。
0: 内容比较少。
4: 对对对，就是我张老师讲的这个我特别的理解，就是很多人就讲说你这个小学到初中啊，这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你从三门主科一下子变成唰唰唰的
0: 七门主科。
4: 哎，就是在两个月过了以后。
0: 对啊，
4: 是吧？
0: 哎，七门。哎，体育老师还不放过你。
4: 是是是。
0: 哎，还会讲王鹏，把你们家的儿子的那个什么跑一千米立定跳远也要拍视频发给我。
4: 对，哎，这个中考的时候也有分的，
0: 哎，十担四十担，
4: 四十这个四十分你不能
0: 不要啦，
4: 丢一份
0: 一份都不能丢，
4: 一份都不能丢，因为老师长还有挺离的，挺离三十分还能丢啊？
0: 不能，
4: 这个就是七十分，
0: 送的
4: 七十分就是送给你的，你拉倒吧，对吧？
0: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啊，哎！这个讲的
4: 是
0: 经
4: 历过的，经
0: 历过的，经历过的，经历过的，而且还有就是基本上90%的孩子都能。拿满分，
4: 拿满分，拿满分。
0: 哎，你说你这个上面少一份嘛，怪你那个语数外上面要勤多长时间才能把这个份勤回来，啊？
4: 嗯，这个只要你坚持就行了啊，嗯。
0: 对对对对，都是真的，就是说体育和口语听力基本上都是送的，但是我们也有孩子啊。也有孩子还真拿不到的。
4: 对对对，
0: 哎，就拿体育来说吧。
4: 是
0: 啊，齐宝儿说我们班的班主任就是体育老师。哎，那当然肯定是抓这个，对不对？
4: 对
0: 啊，那但是我们还真有人拿不到的。
4: 是的，是的，你看那个我们家孩子中考的时候，他们体育就是会做一轮两轮的这种测试嘛，对吧？
0: 哎，对对对。
4: 然后像我家儿子就。我说你怎么样？没那问题啊。我这个是，我选择这适应球。我说适应球怎么样？适应球我比标准多3-5米的，我不烦，然后就回来了。老师测试过了以后，
0: 对对对，
4: 他们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0: 我还以为你家儿子会讲，你不要管我，哎，我肯定搞得定。
4: 然后呢，其他我一看，他们早晨就是快到体育考试之前，特地加了一节课。那些就是可能体育满分会有问题的孩子，就这节课就是给他们开的，一大早上跑去开始跑扔跳，是吧？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体育，我们讲啊，你只要从初一。
4: 对，
0: 你呢带着练，你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4: 是是是，
0: 但是有的孩子真的中考还是不过。
4: 对对对，
0: 哎，这个我们大家知道，有一些孩子他就是说身体不太好，他可以开，他可以有这种医学证明的情况下，
4: 啊，对对对对
0: 对，他是可以避免的
4: ，
0: 然后就拿36分，
4: 36分
0: 拿个9折。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学生，我有一年有一个粉丝讲，然后张老师，我们家体育就考33分，我说什么，人家。身体不好，避免还拿36，你怎么自己跑一下就拿

0: 天在，我觉得这种样子的家长其实也是不负责任的。
1: 对对，
0: 哎，你。我天天在直播间这样讲啊，当然我们刚刚已经批评过王鹏了，就王鹏你这个思想是要不得的，怎么能这样呢，对不对？哦，但是如果你真的只拿33分或者是30分的状态的话，
1: 那你应该去努力，
0: 那你还不如刚刚王鹏讲的呢，是不是这个概念？
1: 对对对，
0: 因为毕竟一分对于一个中考的学生来讲，那就是一操场的人啊。
1: 对，
0: 你想想看，你比别人少3分，少6分、
1: 嗯，
0: 那你基本上你也不要指望能考上什么好高中了。
1: 哎哎哎。
0: 哎，对呀、啊，你没了什么好想的了呀、啊，因为你要知道这个，那大概啊、哦，大概在南京市中考，一分相当于500到1000人。
1: 哦，3分1500。
0: 那是不是就没有好学校？
1: 一个
0: 没有好学校选了呀？
1: 对 对,
0: 对吧？你要是比别人落个3分，你就没有什么。
1: 对，
0: 王老师，四个二说啊，但是王老师说的都是大实话。
1: 对呀、啊，你这个叫你刚才讲了3分500人。乖乖，一个初一没得了。
0: 对啊，没有了呀。
1: 嗯、
0: 对啊，就是这个概念啊、
1: 嗯。
0: 那么就对于孩子的，其实我们中考考的这些项目里面，
1: 嗯、
0: 这40分，大家记得，只要从初一的时候呢带着练、
1: 嗯，
0: 一般情况下问题不大。
1: 啊、
0: 因为他对于孩子的要求并不高。
1: 对对对。
0: 啊，那同样，那我们在小学期间，有的家长说，那张老师，我们在小学期间，我们就把这个体育该锻炼的东西就把它锻炼起来，好不好？啊，当然就最好啦。但是呢，我觉得没有必要专门练专项，啊，就是什么长跑、跳绳啊，然后立定跳远、仰卧起坐啊，然后投实心球、引体向上啊、
1: 嗯，
0: 就你没有必要针对中考在小学期间就做起专项、
1: 啊，
0: 你可以让孩子在小学期间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来进行相应的适当锻炼，
1: 对、嗯、对，
0: 只要把体能拉上来，
1: 嗯，
0: 其实中考的那些项目对于你的孩子来讲一般问题不大，最多啊，我觉得这6项当中，
1: 对，
0: 这6项啊，男生和女生的项目不太一样，就是这8项当中，
1: 嗯，
0: 可能难度最大的，
1: 嗯，
0: 是引体向上，
1: 但是他可以进行选择，
0: 哎，他可以选择，
1: 嗯、
0: 就是那个男生拿着那个杠子往上拉的那个，
1: 是，
0: 哎，我觉得那个最难的就是这个，
1: 哎，
0: 那么。可能选择的男孩子不会太多，所以他们大多数人会去选择投实心球、
1: 嗯、
0: 那个是一定是需要上肢力量非常好的，
1: 嗯，
0: 哎，所以而且还要科学的长期的锻炼才能有这个结果的。
1: 对对对，
0: 我们通常南京的孩子能拉个3到5个不得了了，
1: 是是是，
0: 哎，然后一说到这一趴，我老公通常都会在直播间然后就炫耀，哎呦，这现在小孩怎么这样子的，
1: 嗯，
0: 偶上初中那一块吗，我都拉几十个耶，
1: 那不能比啊。
0: 反正我也没看到他跟我吹牛，我也不知道、
1: 嗯嗯、也有可能
0: 有吹牛的成分吧。
1: 其实引体向上他也是有技巧的，
0: 是吧？那、大嘴老师，你在上学的时候你能拉10几个吗？
1: 我5-6个吧。
0: 5-6个是吧？
1: 5-6个，因为那时候
0: 我老公可能还是有吹牛成分。
1: 我比较轻
0: 啊、哦、
1: 但是那时候我们还那个就是曲臂悬垂
0: 啊、
1: 曲臂悬垂比较强、
0: 哦、
1: 我就是我的耐力可能会好一点、
0: 哦、
1: 我爆发力会差一点、
0: 哦、对对对对，
1: 曲臂悬垂能掉将近3分钟嘞。
0: 哦、哎、哇塞，那
1: 对对对对，我能掉3分钟、
0: 嗯、那其实也是一种上肢力量啊、哎、
1: 但是它是一个是正臂一个是曲臂嘛、
0: 嗯、哎对
1: 对
0: 对，
1: 不一样、
0: 嗯、
1: 但是有的人是耐力好、
0: 嗯、
1: 有的人是爆发力好，当然你可以选嘛、
0: 嗯、
1: 其实体育考试呢它是每个项目有2个选项给您选、
0: 啊、
1: 然后呢你可以就是测试了以后你觉得哪个拿满分的把握会多一点，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你像我家孩子就想说那个重长跑我肯定不会跑的，
0: 嗯嗯，
1: 因为我那个跑的话拿满分是比较难的、
0: 嗯、
1: 我就选重长跑相对应的跳绳，
0: 嗯嗯嗯嗯，
1: 跳绳我可以的，稳稳的拿到了多少分呢，
0: 对对对对，
1: 那个是引体向上和实心球，对吧，
0: 嗯嗯，
1: 然后好像还有一个立定跳远和50米，
0: 嗯 嗯, 嗯，
1: 然后我们家孩子就选择50米，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立定跳远要跳到那么远我问他吧，我当然50米我肯定的，然后他选的是、
0: 嗯、
1: 这个跳绳50米和实心球、
0: 嗯、
1: 很轻松的、
0: 嗯、很轻松很轻松很轻松、
1: 嗯、
0: 然后新闻爸爸老虎刘说，我上初中的时候也可以拉20个呢，
1: 嗯，
0: 现在一个都拉不上给了，
1: 对对对，现在真不容易
0: 那说明还是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体素质可能比我们孩子要强一点，
1: 是是是，
0: 哎哎哎，是吧，也有一个粉丝说我们家孩子也能拉2-3个，对，我感觉我们南京的孩子拉3-5个是问题不大的，
1: 嗯嗯，
0: 哎，拉3-5个问题不大的，
1: 对对对，
0: 说到这个我不是周末要去南通出差嘛、
1: 啊、
0: 哎，所以本周六和周日咱就没办法上节目了啊、
1: 嗯、
0: 跟大家说一下，我在南通 因为我有学生今年考上了南通最好的高中，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张老师，我告诉你，他说我们南通这个孩子啊，就天天为了学习啊，他说可能这个，他说我们这个好多孩子连一个都拉不上去。
1: 这个有可能，
0: 他们是为了学习的，就是可能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了。哎，但是不是说南通这个足球很厉害的吗？不是说人家学习也能学得好，这个体育也很好的吗？怎么这个拉不上去呢？我也倒是很奇怪。
1: 这个足球运动员也是要练
0: 下肢的，也要练的，这核心还是
1: 要
0: 练的，
1: 对
0: 不对？啊，然后那个不是说南通这个，这不是网上的那个梗都是没想到，以为原来以为你们读书读不好，原来你们体育踢足球也不行。
1: 这个相对来讲吧，嗯，一点，这个基础的人群嘛不一样啊，这个东西要谈的话就，
0: 毕竟他那个高中属于顶尖级的高中，可能那些孩子的所有的精力还是放在学习上为主。
2: 嘿，hey, 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1: 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您别忘记了，我们的热线是13062501182，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您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和张老师通过这两种方式呢进行联系，也希望您呢能够予以关注。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回到节目中来，您千万别走开，节目会更精彩。
2: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3: 规划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限。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104.9 AM102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听众朋友，欢迎在这个时间里面收听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来给大家做教育规划知识的讲解。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的咨询，您可以拨打热线 1360-6250-1182 1360-6250-1182，我们有专业的老师呢和您进行沟通，进行对接。同时您还可以关注张老师的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收获到您所需要的知识。很高兴和大家能够在

0: 演播当中相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张老师。
1: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2: 那我们河西校区呢，是我们建业区的首家校区。河西校区一共有500个平方，是我们目前面积可以讲说是据总校之后啊最大面积的就是河西校区了。
3: 他们讲的
2: 装修也比较好，
3: 对，他们讲的老放在河西校区，
2: 就因为河西上档次，装修好，
3: 方便。
2: 方便，
3: 方便，方便，
2: 所以我们放在河西校区啊。然后河西校区呢，有一对一啊，有6到8人的小班课，也有15到20人的大班课
3: 啊。
2: 根据孩子的情况，我们会帮孩子度身定制课程项目，价格也是很亲民的，放心啊。未来数不是那种高不可攀，然后很贵的那种啊，我们的价格基本上还是很亲民的，
3: 对对对，
2: 低于同行水平，低于同行水平。
3: 然后而且呢，有很多的这个
2: 优质师资
3: 福利赠送，
2: 我们当然也有
3: 很多福利赠送，
2: 对，因为有很多的一些教育机构，他其实给孩子上课，但是他不负责帮孩子去填写志愿。我们不管是中考志愿还是高考志愿，我们都会帮孩子去完成啊，
3: 保驾护航，
2: 保驾护航啊。我们拍着胸脯的告诉大家，我们这么多年填志愿，没有一个滑档的孩子，没有一个。
3: 这个我是知道的啊，这个我是知道的。然后那个还有就是，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您这个看我们的直播，也是可以享受福利。我讲的看直播是看抖音的直播啊，然后点亮灯牌以后升级，这个我都能记下来。我经常现在给我的朋友都讲说，你们去看张老师的直播，非常好的。你们
2: 12级是免费填中考志愿，
3: 价值5000元，
2: 然后15级呢是免费填高考志愿，
3: 价值19800。
2: 对，大嘴，你这业务太熟练了。
3: 是是是，那天那个我就是张老师，因为业务繁忙嘛，稍微迟一点进直播间的时候，我在给大家讲解这方面的知识，然后跑过来问，是有人问到了吗？我说没有人问到，是我自己讲的，我现在已经能倒背如流了。
2: 我们这9家校区目前接待的学生啊，是以小学、初中和高中为主，
3: 对对对，
2: 小、初、高都有。小学生呢，有奥数，有 KTPT 的剑桥少儿英语，还有呢，同步校内的一些课程。那么我们6年级的孩子呢，我们会给他做特长生的培养，是为了让他们在中考的时候可以考南师附中和金陵中学，这样以学科特长为主，去上更好的高中和更好的大学的啊。这个是特长生的培养。初高中阶段呢，我们是有整个的全方位的学业规划啊。这个学业规划里面呢，除了特长生以外，我们还有低分上好高中、低分上好大学的15种升学途径可以给到家长。
3: 哎呦，我都没有想到有15种升学途径啊！
2: 15种，
3: 我在家里面绞尽脑汁想想，也就是。就是可能从我自己的擅长的那一方面给他入手，
2: 对
3: 啊，就我自己的关系啊、人脉啊，想你上什么学校
2: 啊，
3: 对吧？
2: 资源啊，
3: 15种
2: 啊，一共有15种。那就像大嘴，他是从事这个曲艺、从事这个文艺行业的，其实他也是一种升学的路径，他是有特长生的路径呢。我们是南京是金陵中学是收的，
3: 对，
2: 金陵中学每年呢会收这个4个孩子
3: 啊，
2: 通常这4个孩子一般就是指的2男。2男2女，其实也就是等于就收2个，收2个小孩，
3: 我知道，
2: 成绩， 你别看哦，虽然是搞文化的哦，
3: 对，
2: 搞文艺的哦，
3: 文艺，
2: 哎，但是这些孩子的文化课成绩很不错、哦、
3: 对，不差不差，
2: 很优秀哦、嗯、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好像以前搞体育的、嗯、搞文艺的啊，这个文化肯定是差了才去搞他的，不是的，
3: 现在不一样
2: 啊，现在真不是的，
3: 现在真不一样啊，
2: 真不是，
3: 因为我孩子很多舞友有世界冠军啊、嗯、也有这个各个国家冠军啊、嗯、还有各个省的冠军啊，里面学习好的孩子很多很多，
2: 对的，
3: 很多很多，他们真的是就是舞跳的也好，
2: 对，
3: 学习成绩
2: 也不差，
3: 哎、啊，两边都能兼顾。
2: 有没有发现跟我们那个年代不一样了？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好像搞体育的孩子都是、嗯、邋里邋遢的、嗯，然后成绩不好的，
3: 对对
2: 对,
3: 对
2: 吧？啊、搞艺术的呢、嗯，就是很精致、很漂亮、嗯，哎，但是学习一窍不通的，哎，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优秀的孩子各方面都非常的优秀，
3: 就是属于都是全面发展了，
2: 全面
3: 发展了，
2: 真的做到什么叫我们那个年代倡导的叫什么、嗯、德智体美了，全面发展，现在真的是可以实现、嗯、有些孩子真的优秀到德智体美了，文艺啊都可以实现。
4: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3: 现在70后80后是顶梁柱嘛、嗯、
2: 顶梁柱
3: 然后呢就是在孩子教育方面呢，就是可以讲我们70后80后呢、嗯、又关键是其实又是独生子女
2: 对吧、
3: 嗯、基本上是独生子女
2: 对吧
3: 然后家里面呢对孩子以后来说的话，就所有的重担都压在我们的身上了、嗯、然后而且呢教育孩子这个事情呢，其实它其实是一个很系统很科学的，
2: 嗯，
3: 然后随着时代在进步，跟以前完全是不一样，
2: 那不一样，
3: 因为孩子跟我们小时候的时候，父母教育我们的这种规划啊，嗯、教育我们这种方式，和现在我们去对待孩子，完全是不能够借鉴的，很少能借鉴到。
2: 我觉得，
3: 嗯，
2: 我们小的时候其实过得也蛮惨的，
3: 对，
2: 就是好像。老师对我们的管理方式、嗯、
3: 对
2: 也是说骂就骂说打就打，
3: 对而
2: 父母也是说骂就骂说打就打，
3: 对，
2: 但是我们依然像一颗杂草一样非常坚强的生存着。
3: 而且我们你发现吧，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孩子，就是我这个年龄的，
2: 嗯，
3: 就是好像在学校里面被老师
2: 头一等
3: 批评的最凶的、
2: 哎、
3: 然后最被老师这个叫什么批评的，然后或者什么的、嗯、反而等毕业以后对老师最尊敬
2: 最尊重，
3: 而且
2: 你去看老师的都是他们，
3: 都是我们，
2: 哎，都是真的。我因为我家是教育世家，
3: 对吧，
2: 我家是教育世家、
3: 嗯、
2: 我非常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们，我就这个问题曾经问过我家里的那帮老教师们，
3: 嗯，
2: 我说你们都桃李天下教了一辈子书了啊，每每毕业之后回过头来看你们的都是好学生，还是当年你们认为的学渣，那基本上比例占的最重的就是当年最调皮捣蛋
3: 的
2: 那帮你恨透的了、嗯、然后都没得扫刷过的小孩，
3: 对，这然后毕业以后真的是去看老师最多，
2: 看的最多，
3: 而且最尊重老师，
2: 最尊重老师，
3: 老师
2: 说而且最讲人
3: 意，哎，有什么事情都是哎他们来张罗、嗯，
2: 哎，
3: 我们回去看老师什么、
2: 哎，
3: 对吧？
2: 哎，
3: 我
2: 积极分子，
3: 哎，你看我的初中同学也好，我的高中同学也好，
2: 嗯，
3: 然后小学同学已经很少联系了啊，
2: 嗯、
3: 因为找不到、
2: 嗯，
3: 然后大学同学也好，
2: 都是如此，
3: 都是如此
2: 啊，对啊，好，同样， 我们再看看我们的孩子，
3: 嗯，
2: 感觉吧，好像现在的老师讲真话哦，
3: 嗯，
2: 打小孩的少了，
3: 少少少，
2: 基本上骂都不敢骂了吧？
3: 这个就是狠狠的，就恶奶奶的骂都很少，
2: 都不敢，
3: 都很少。
2: 啊啥？
3: 嗯，
2: 然后这个好像我们现在也不怎么打小孩了，
3: 嗯，
2: 因为很多很多的什么所谓的教育专家讲，孩子要。怎么要给他一个快乐的童年啊之类的、
3: 嗯、
2: 好像我们打小孩也没有我们小的时候父母打我们那么凶了，
3: 没有
2: 没有
3: 没有，
2: 我就感觉我小的时候我80后，我妈还讲过跪搓、一本，
3: 对，我也跪过的，
2: 跪搓一本都疼哦，
3: 然后
2: 那磕着头都疼死了，
3: 然后跟他讲说不许跪那个平面，给跪那个
2: 都是跪那个错的那一面、还跪平面啊，你想的没有，
3: 不，如果人对态度好
2: 没有，我们都是跪这个有波浪的那一面。那现在的小孩好像没吃过，没跪过搓衣板。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南京的土话，毛竹片子，潮州市。
3: 竹板火肉。
2: 是啊，
3: 对对，
2: 也是吧？就讲什么，就打屁股，打小孩。
3: 我跟你讲，
2: 考得不好就回家，毛竹片子，潮州市。
3: 我妈小时候打我，
2: 嗯，
3: 一开始就拿那个，你还记得那个家里面有缝纫机？缝纫机里面不是有那个
2: 顶针啊、
3: 那个？不是顶针，量衣服的尺杆。
2: 哎呀，尺杆！哎呀，尺杆是我小时候的噩梦。
3: 哎，我跟你讲，后来我妈是拿尺杆打我的。尺、杆打我以后呢，后来大概打了3、4次以后不打了。
2: 嗯，
3: 不拿尺杆打了、
2: 嗯。
3: 你知道为什么？
2: 嗯，
3: 花费太大，打3、4次尺杆断的了，就要换。后来我妈就拿塑料拖鞋刷我。
2: 哦，
3: 哎，我跟你讲，冬天还好，你知道吧？到夏天。我只敢穿长袖子，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就是身上打得像半马一样。
2: 哎呀，我的妈呀！
3: 哎，然后打得像半马一样，到了学校里面，然后特地的靠着墙面走，怕同学。然后人家站在那，哎，王鹏，你妈又换拖鞋了。你怎么知道的？说画纹不一样的，走的直的经典 S 的。
2: 对，
3: 哎，对吧？但是就是打完了以后，就是我觉得也很听话
2: 啊。对啊。好像我们也没有叛逆，我们也没有一些啊，就、是反而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哎，跟我们那时候真不一样，
3: 嗯，
2: 是不是啊？子晨说，
3: 皮
2: 带操肉丝，
3: 皮棍操肉，
2: 对，皮带操肉丝，对的，是的，
3: 对。
2: 我们家长以前都是拿长长的鞋把子打，我们现在叫鞋把子，鞋把子便宜，哎，宜家的鞋把子7.9块，
3: 哎，
2: 你到淘宝上去买3-4块钱就买个鞋把子了，比尺杆便宜，哎，是啊。皮棍烧肉啊，皮棍烧肉不是我们南京的说法，
3: 对，不是，
2: 不是南京的说法，南京的说法是毛竹片子炒肉丝，炒
3: 肉丝，或者
2: 皮带炒肉丝，
3: 或者是竹板火肉，竹板火肉，哎，
2: 对，棍棒底下粗小子，哎，这个是，是
3: 传统的
2: 传统，
3: 传统，
2: 这个是传统，哎，然后还有，那我们再往前倒一倒，我还记得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家爷爷，他在。就是以前住的是平房，
3: 对，
2: 就是那个小的时候我们住的是平房，
3: 是
2: 那平房有一个很尖的那种大梁的那种顶，
3: 对，
2: 然后那个房梁上呢就挂着一个皮鞭，
3: 嗯，
2: 然后那时候我爷爷就讲，你还看到那个皮鞭了，那个皮鞭就是小时候用来抽你爸爸的
3: 假发，
2: 哎，就
3: 家法伺候，
2: 挂在我们家那个时候叫堂屋。
3: 躺屋，对，
2: 哎，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客厅啊，就是躺屋的梁上面，哎，有个大梁上面挂的一个皮鞭，
3: 对，
2: 然后那个时候我爷爷就跟我讲，看到那个皮鞭了，那个辫子就是我小的时候臭里巴巴的，所以说明什么？说明我爷爷辈打我们父辈可能更凶，
3: 是啊。而且我们看到很多电视剧里面，就是说家法伺候以后，你自己跪下来，然后头上面顶着鞭子，顶着那个竹棍，
2: 然后父亲
3: 来
2: 抽，
3: 还不给你躲，对吧？最多你跟他讲说，哎，我错了，我认错，你稍微下手轻点。
2: 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发现啊，就是往上倒，其实是一代人打得比一代人凶的。但是我们现在却发现呢，一代人却比一代人更脆弱，
3: 哎，是的，
2: 是吧？
3: 对吧？
2: 这个问题我觉得啊，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一下，
3: 思考一下。
2: 难道是我们打得轻了？难道我们应该再下手狠一点？
3: 我们有朋友讲零度的浪漫，就是讲到南京人钉毛驴子，
2: 钉毛驴子，对对对对对对，
3: 钉毛驴子，
2: 钉毛驴子也是我们那个时候的这个南京的习俗，就是打小孩有一个叫钉老毛驴子，对对，就这样子这样子， 那个年代好像还真的就是、
3: 哎、现在、
2: 就是、
3: 现在说不能喷哦、哎、
2: 还有
3: 小孩打喷的
2: 还有我家那时候。

0: 我家姨妈和我舅舅都是学校的特级教师，
1: 嗯，
0: 他们喜欢干嘛？喜欢拽小孩耳朵，
1: 嗯嗯，对对对，
0: 拎耳朵，
1: 对对对，
0: 哎，我们南京话叫拎耳朵，
1: 拎耳朵啊，听到了，
0: 哎，
1: 啊，听到了，
0: 拎耳朵，
1: 他记住了，
0: 哎，
1: 对吧？
0: 耳朵里的声律没了，你听不到啊，哎，拎耳朵，
1: 然后啊，记住了，
0: 哎，丁卯离子，
1: 哎。另耳朵，然后另耳朵两句话就是还记住了，还听到了，对吧？
0: 对，所以我讲真话哦，我觉得这个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被打，其实都有这么多的名堂。
1: 嗯、
0: 可是我们现在再去看我们的孩子，哎、
1: 嗯，
0: 就刚刚说的，就是刚刚有一个粉丝说的，说是什么、嗯、啊？就是写八字，
1: 写八字，
0: 拿写八字，乖、嗯，都告急哦。嗯用写八字凑哦，
1: 嗯、
0: 啊是啊，但写八字也蛮疼的。
1: 朱姐姐说，我家儿子也是跪搓衣板，昨天才跪、
0: 啊。哎呀，真的，
1: 嗯、
0: 现在没得搓衣板跪嘞，哪话你们家还有搓衣板啊？不是现在都是流行跪榴莲裤子吗？
1: 对。
0: 啊是，榴莲裤子跪那个粗糙的一面，不是光滑的那一面。
1: 对对对对对。啊
0: 啊，
1: 这也是回忆我们小时候被教育的。
0: 啊、
1: 这个经典案例 啊、嗯、
0: 哎我觉得回忆一下我觉得还是蛮好玩的
1: 对
0: 哎有时有机会的话、
1: 嗯、
0: 我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1: 嗯
0: 和我们直播间的爸爸妈妈们、
1: 嗯、
0: 你们也可以跟孩子回忆一下我们童年是怎么被啊阿公阿婆爷爷奶奶揍的
1: 哎说打着打着我们就长大了
0: 对其实这样子的教育啊
1: 嗯
0: 其实这样子的教育这样子的交流也是一种教育、教育什么呢教育孩子其实父母对你的管束
1: 嗯
0: 其实是可以说是家庭教育的一种最直接的方式
1: 嗯
0: 就是不要孩子不要就是因此产生怨恨啊、
1: 嗯、
0: 啊不要不理解啊、
1: 嗯、
0: 或者是不要觉得伤心和难过、
1: 嗯、
0: 啊要你也可以告诉他啊妈妈小的时候也是被打大的、
1: 嗯、
0: 爸爸小的时候也经常也挨爷爷的揍、
1: 嗯、
0: 啊，让孩子觉得哦，原来爸爸妈妈也有这样的糗事，他反而会觉得很开心。
1: 嗯嗯、
0: 哎，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亲子交流的方式。
1: 对，就是把你的一些过往讲给他听，然后这样的话呢，寻找共情和共鸣。
0: 对，是的。新蒙爸爸老虎刘说：“
1: 嗯，
0: 我小的时候也跪过搓衣板儿，太疼。”
1: 嗯，对，那时候我们也会找这个厚的这个。裤子和布放到膝盖上面抱好了，
0: 磕鸡头，
1: 哎，
0: 要哎要把磕鸡头抱好的，
1: 抱好的，跪到上面，嗯、
0: 跪在上面，
1: 哎、然后、屁股里面抖撕几件衣服，多穿几条裤子，知道今天开家长会了，老子回来要请自己吃皮蛋炒肉丝了，要做好准备。
0: 通常情况下，我们那个年代开家长会都是下午。
1: 哎，
0: 下午大概三四点钟就开了，
1: 开到晚上
0: 不像现在开家长会都要搞到五六点钟才开、
1: 对对对，
0: 一般都是下午三四点钟就开家长会了、
1: 嗯。
0: 开家长会的时候呢，孩子是放学先回家的，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家长开完了就直接回家了。
1: 嗯，
0: 开家长会的家长在那边开家长会，孩子先回到家之后、一算时间差不多了，听到妈妈开门的声音了，
1: 就不是，
0: 哎，就不是了，马上就回到桌子前面，
1: 假
0: 麻哎，假麻。假麻的在那问，哎，写，
1: 妈妈，我今天过一回来我就写、
0: 我就在写了，
1: 作业已经马上写完了，
0: 马上写完了，
1: 马上吃饭
0: 表现好的不得了、
1: 哎，
0: 为什么？因为妈妈去开家长会了，
1: 嗯，
0: 回来少不了要头一等，
1: 哎，妈妈
0: 先表现好一点，
1: 妈妈是这样子讲的，
0: 嗯，
1: 宝宝，今天晚上妈妈给你加道菜，
0: 名字叫
1: 竹板炒肉丝。
0: 爸爸也加一刀，
1: 叫皮蛋炒肉丝，
0: 混合双打。所以啊，那孩子，我们就是一般通常情况下，就是只要今天下午开家长会，都是啊，都是非常非常乖的一个下午。
1: 然后还记得那时候开家长会到初中吧，然后这个又回家开家长会，说你今天什么感受？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0: 哎，其实哦，那个年代。我们也是没少挨打，
1: 嗯，
0: 那时候的批评教育也是非常严厉
1: 的，
0: 但是跟现在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1: 嗯，
0: 我们那个时候一学期就开一次家长会，
1: 哎，
0: 批评也就是半年就批评这么一回，
1: 嗯、
0: 就是比较凶猛的这么一回，
1: 对 对, 对，
0: 就是开家长会，
1: 嗯，
0: 旁的时间啊，开学到期末结束，这中间这么长时间，
1: 嗯，
0: 其实老师是很难碰到家长的，
1: 哎，对对对。
0: 碰不着，
1: 嗯，
0: 家头没得电话，
1: 嗯，
0: 没得手机，
1: 没得手机，
0: 更没得 QQ 和微信，
1: 很难得，
0: 很难得。你，王鹏，

0: 明天把你妈叫过来，你太调皮了，我找你妈。
1: 老师，我知道错了。
0: 你知道错了
1: 还能不走吗？
0: 哎呀，不行，明天把你妈叫过来。
1: 我以后改人。
0: 然后就小孩一听说喊家长嘛，混得和散的了。哎，现在呢不需要通过、不需要通过孩子的同意，直接 QQ 就通知家长
1: 微信。
0: 然后呢这个家长早晨一大早9点钟上班，哎，本来心情还不错，上班上得好好的，拱咚一条信息一看，脸一辣，性情一沉，今天一天什么事情都做不下来。
1: 对，
0: 哎，工作一点儿没得心思了，憋到一口气下班回家把小孩推的，对不对
1: 啊？小孩还没得心理准备。
0: 哎，小孩没得心理准备啊，妈你都知道了。对，都知道。
1: 就为什么今天要那个，
0: 关键问题是老师可能还添油加醋的讲了一下子，小孩妈妈在回家在怒吼中说，哎，把小孩又推的。哎，所以哦还是不一样，那个年代的我们和现在的家长还是不一样的。哎，然而呢那个时候我们的快乐可能就源于当时的家校沟通不顺畅。
1: 对
0: 现在的孩子的痛苦在哪里呢？就是家校联系的太紧密，
1: 太频繁，
0: 哎，让痛苦无时无刻不再存在。
1: 对，他那个连准备的时间
0: 没有，
1: 准备的时间
0: 没
1: 有，
0: 哎，甚至他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在学校里面啊，24小时都被人监控着，哎，一言一行都被人盯着。
1: 对，
0: 哎，据我了解，有很多的一些学校和班级里面都有监控，那个监控就直接老师的手机都可以看到，这个班主任都可以不用经办就知道，哪个又在讲话。
1: 对，不像以前那个我们班级的后门的窗户是
0: 开着的，
1: 然后不是关起来，然后
0: 从后门看，
1: 偷偷地站到后门墙
0: 子，攒十分钟。
1: 王鹏，
0: 哎，
1: 你刚才上过的是个忘带的吧？
0: 哎，你忘不承认，作死不承认。
1: 没有，
0: 哎，
1: 没有，你还看小人数的？
0: 哎，不承认，哎，只要没逮到，绝对不承认。哎，
1: 我都在后面看到了，
0: 哎，看到了不承认，
1: 站了那十分钟，
0: 哎，
1: 看到你就在干了个事情，
0: 作死不承认。只要然后把王鹏他妈喊了，王鹏作死不承认。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根本不需要你狡辩，
1: 监控
0: 直接监控把他截图发给你妈。所以哦。你说现在孩子苦不苦？
1: 对对对，
0: 我觉得现在孩子真的很辛苦。不得不说啊，现在孩子可能连说谎的机会都没有了。
1: 就是我们之前讲到一个，就是现在的孩子可能一个泄压解压的时间和空间没有了，所以他会觉得特别特别的紧。特别特别紧张，所以需要我们父母在适当的时候呢，也要给他们舒缓一下。
0: 对
1: 吧？
0: 今天就是最后一个来咨询的这个家长呢，我们当时也是这样讲的，就是他因为他有这个A 娃的这种情况嘛，ADHD， 然后呢他就跟班主任啊他们都是打过招呼的，但是今年新换了一个数学老师，这个新换的这个数学老师呢他可能情况不是太了解，所以呢就每一次考完试啊，或者是某一些课堂上表现不好的时候啊，就会给孩子妈妈打电话，就会告诉他这那就是孩子不行啊差等等这些话。讲完之后呢，孩子妈妈以前还是心里很难过的，后来我带他调整心态之后呢，妈妈就说，哎呀，我现在也屏蔽，我也屏蔽。所以呢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给大家听，就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你们也要适当的学会屏蔽老师跟你们说的孩子的一些情况。
1: 对对对，
0: 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你们都不要太过于苛责。比如说上课讲话，上课看小人书，上课忘带，就这样的事情呢，老师跟你说那肯定是觉得他打扰到了课堂秩序啊，上听课效率不好啊，当然这肯定是不好的，
1: 是，
0: 但是我觉得他不是原则性问题，他没有上纲上线到老师批评完之后回到家家长还要再批评一遍的这个意义其实不大。那就是说他告诉你了，你说哦不好意思，我回来一定严加管教，那回来的时候就跟他讲，哎，王鹏，你上课的时候老师说你忘带的，王鹏说没带，妈妈
1: 没带，
0: 注意哦，上课的时候要认真听讲，不要忘带哦，你说没得呢妈妈相信你，你是个好孩子，那上课的时候认真专注一点就这事儿就过了。
1: 对，就是您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
0: 不要反复叨来叨

0: 叨来叨去，因为他已经在学校老师批评过他了、
1: 嗯、
0: 啊，回来你只要告诉他一个正确的动作其实就已经可以了。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虽然时间很短暂，但是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的联系依然存在，别忘记了我们的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 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您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和张老师通过这两种方式呢进行联系，也希望您呢能够予以关注。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3: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4: 嘿、hey, 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3: 规划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
6: 总经理呢是主要投资人，我负责公家那部分。
7: 那也挺好的呀，
8: 下星期一
6: 我正式调过去，我去了以后先看看情况，到时候再说。你放心，你的事儿我记着呢。
9: 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又让你回去当修脚工呢。
7: 他们好意思吗？要真那样老娘就跟他们拼了，反正光脚的也不怕穿鞋的。
9: 也行，副总也是总啊，对吧？正好你还能把于红安排进去。
7: 那可不咋的，我现在可算明白什么叫过期作废了。我要是能安排，我把于红他们两口子都安排，把你也一块给安排了，干嘛只安排一个呀？可惜不能，上头的意思是自负盈亏市场化，政府一分钱都不给，说白了吧，工人的收入完全得不到保证，挣多挣少全靠自己，包括我这个副总。
9: 那早知道是公家的饭碗都能丢，当时你怀老二的时候就该生下来，老大不行，万一老二行呢？牛牛没教育好，那咱们头一回当爸妈没经验，你等有经验了不让生了。
7: 行了，别说那些没影的事儿了，你现在有这个觉悟还不晚，牛牛学习方面你上点心，多盯盯他，咱俩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孩子就一个，不能让他混得跟咱们似的。
9: 要我说呀，当老百姓没啥不好，全世界大部分人都是普通老百姓，咱们普通老百姓把老百姓的生活过好也能过出滋味。
7: 如果在光字片的老百姓也叫过得有滋有味儿，除非那人是天生的猪脑子。
9: 那咱们也不在光字片啊，
7: 有什么区别吗？
9: 我知道你啥意思，但是牛牛啥水平你不知道啊，你别说还有一年高考，你再给他十年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7: 你小点事儿，曹大宝你怎么回事，做父母的都没信心了，那孩子还能有信心吗？
6: 我妈今天跟我说，你不是最近反正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嘛，那个牛牛的学习你上点心行不行？
9: 他还说我啥了？
6: 急啥眼啊，我妈说的不对吗？

0: 哎，这老太太是不是说这个曹德宝啊，在外面不行，在家活就得多干啊，这个吃软饭要吃软饭的样，话是不是这么说的？
1: 你看我，
0: 眼睛你抠的。
1: 我想你。
2: 你想啥？
1: 暖暖呗，一半包心，一半难过。谁说话他就要走？你心里空了吗？
2: 你这人越哪样啊？
1: 好啊，又漂亮又优秀。我带大的，我还能不知道吗？有句话你姐听见了肯定不乐意，但是是事实，月月跟咱俩更亲。
2: 没有俩孩子在一块儿也挺好啊。
1: 传出去了不好，这么多年了，大家伙都认为楠楠就是你的亲生儿子。再说了，咋跟妈解释？
2: 孩子还小，咋的也不能当个学姐。现在，还学业最重要。那情感这事儿，真是，这火，你是越拦着，它烧得越旺。你说我有经验。知道这父母反对，俩人在不了一起是啥感觉？而且你说男的这孩子还懂事，咱当父母的你更得体谅孩子。我现在就不想因为这事儿，让男的走的时候

0: 我就觉得还委屈呢，
1: 都是自己孩子，啥委屈？

0: 跟你妈拿去。
1: 哎，
0: 怎么爷俩？要不我先讲两句，我开个场。这按说这圣爵宴应该在一个更高档的饭店，找上亲朋好友，办几桌热闹热闹。但是咱家你妈姐姐，咱家也低调，所以
2: 爸，说这些干嘛呀？你在哪吃都行，这馆子你一手建起来的，多了不起啊！
0: 啥了不起的？
2: 就是挺了不起的。
0: 别给我戴高帽啊！了不起？
2: 没
0: 爸，你就凡人一个啊！哎，但是说到这儿啊，说句肉麻的，我这辈子还觉得自己还挺成功。你爸我挺幸福的，有你妈，你这么出息，还有聪聪，老婆孩子这炕头，知足。所以说这一辈子啥叫幸福？幸福，个人心里都明白。

0: 你看他一辈子你。
1: 妈，你咋了？我又不是第一次离开家。
0: 你呀，以前不是暂时的吗？
1: 这次也不是永远的，还是会回来的。
0: 这回是永远的，再回来是暂时。哎，孩子大了，都得走。越出息的孩子越得离开父母身边，那天天在你面前晃悠，你也烦。我是个例外啊。咱男的有理想、有能力、有志向，不更应该远走高飞？你妈呀，这身在福中不知福。

0: 事自己定，任何事。我跟你妈，我俩也商量了，啊，等以后你结婚啥的，我跟你妈可能也就不住王家了。所以呢，无论啥事儿，你按你自己的意见来，学业上、事业上、感情上，你自己拿主意，不用考虑我俩。
1: 你爸呢？比我看得长远，想得周到，月月是个好孩子。你要是想好了，不管发生啥事儿，也得对人家好。这点你得给你爸学。
0: 妈这高兴啊，来，来，冬瓜，来，冬瓜，冬瓜啊。
1: 吃饭吃。不行。

0: 你这看着就三十刚出头，都没出头。
1: 你光看着有啥用啊？人家要求是三十岁以下的。哎，面试员跟我说，只要是面试能过，别的他想办法。
0: 智障女的。
1: 反正他现在是跟我这么说的，等我去了问问他，看他们招不招男的。
0: 你春燕不是说让你装着不认识吗？
1: 不认识我也可以问呢，那有啥的呀？哎呀，
0: 算了，别给他添麻烦了，先把你的事解决了再说。
2: 下一个，姓名、年龄，汪美丽，18。下一个，
3: 李雪梅，19。
2: 下一个，姓名、年龄，
1: 于红，30。其余的都表示愿意。于红，他们挣的可比你我多多了，基本工资就高，还加上多劳多得。咱俩这么多年姐妹了，给你说句交心的话，要换我，我也干。你想咱俩年轻的时候，从早到晚捧着人臭脚丫子，还被人吃豆腐，比那强多了吧？哎呀，不是时候了，黄脸婆了，倒退20年还差不多。想当年我也不差事儿啊，光字片的一枝花，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材有身材。比他们几个强，强太多了，要啥有啥。可惜啊，那时候我们讲的是铁姑娘，男女都一样，不像现在漂亮年轻都成资源了，还供不应求。唉，我不知道你跟赶超怎么样，我嫁给曹德宝算是瞎材料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吧，我就跟那个压箱底的破棉裤一样，扔了吧觉得可惜，拿出来吧又不愿意穿，生不逢时啊。
4: 好了，别说了啊，别说，
1: 好好干吧。开玩笑的，别当真，咱都不是那样的人。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0: 别看了。
1: 说这孩子一年比一年大，啥都懂，以后怎么生？
0: 不睡着了吗？你是，我现在都有点后悔让你去那儿，安慰你了。
1: 居然能这么说，我真没想到。
0: 他呀，这些年急上急下，人都变了。

0: 倒退20年，你就会干吗？
1: 你说什么屁话呢？饿死我也不会干的。就是觉得呀，那些女孩，想想她们，觉得挺可怜。
0: 人和人不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倒是挺担心你们的。你说，万一有人把你们告了个咋整？有工作不说，还把咱给连累了。咱是凭本事，清清白白劳动吃饭。
1: 我也是跟春燕说的。
0: 哦，对了，小妮儿来信了。
1: 嗯，
0: 说今年有可能回来过年。
1: 是吗？
0: 我给她回信啊，留的是你们单位的地址。你注意收一下。
1: 行，是，没办事。

0: 爸。
1: 哟，
0: 李毅
1: 啊。爸，哎呀，你这么远的路您骑回来的？
2: 哎呀，拖拉机进城，顺道把我捎回来的。本来那个开拖拉机的小伙呢，还说要把我送到家门口呢。可你看咱们这胡同，拖拉机能进来吗？你咋来的？
0: 坐车回来的，我让车走的。
2: 爸，嗯，
0: 你干嘛非赶这么个天回来呀？
2: 哎呀，要不是这个天啊，我还不回来呢，担心家里房子呢。
0: 我也是。
2: 你也是，能一样吗？我惦着自己家行啊，你行吗？李毅啊，不是这样不好当啊。啊？
3: 哎呦，挺能干的，
0: 李坤。
3: 哎，
0: 咋的？碰上了？
3: 嗯，
0: 半道碰上咱爸。
3: 啊，来，赶紧的吗？
4: 李坤叔，李坤叔，你快去看看我爸爸。
0: 咋？
4: 我爸跟我妈打起来了，都打出血了。
5: 对勾。
6: 哎呀，
0: 大爷，不不行，
7: 这样这样，我现在我去你家附近商场找找你爷去啊。你呢，找你坎超叔叔和德宝叔去，让他们也去找。这个附近的浴室、饭店啊、商场啥的，凡是有暖气的，都让他们去找。
8: 说，有这么高一老头，瘦瘦的，看见了吗？

0: 那这日子没法过了。哎呀，
1: 不哭了，不哭了啊！李倩，咱不怕他，他打人，到哪儿说他的犯法？
0: 他打人犯法，杀人犯不犯法？
2: 你说啥呢？瞎叨叨什么呀？杀什么人？你有证据吗？
1: 成天到晚就在那嘟囔，要搬出去住，我爸医药费都快付不起了，怎么着？搬出去住？
0: 租房的钱留给我爸多活几天不行吗？你们不知道，自从他姐离完婚，带着孩子就回来住了，就这么大点地儿，住了八九个人呢。
3: 别他妈提我姐，我姐没回来之前，你就要搬出去单住。
4: 我不想跟公公躺一张床上，怎么了？
5: 我爸怎么你了？
3: 我说他怎么饶我了吗？
4: 不信，
3: 打了，走，
4: 不信，
3: 打死我，
4: 不信，
3: 你干什么？
4: 李倩，李倩干什么？
3: 你要再动，吴倩一个手指头，我立刻找人把你抓起来，信不信？
6: 你他妈混蛋，打死人也是人吗你？你是王二，都被没听见你爸敲门，
3: 打了你了？
6: 你不被。

0: 配点血浆补上门啊！
1: 我爸还没怎么回来呢！
2: 你没找过门吗？
3: 不听！
4: 你爸找着了。
5: 在哪呢？
1: 婶儿，你爸他人，他。

0: 是他爸
1: 死在了市立二院锅炉房的玫瑰堆那块儿。几个身边哭小孩呢发现这锅炉房呢后边有一个单独的后院，白天呢能进去人，有不少老人呢就到那儿去取暖去，那看锅炉的呢那也就不管了，那晚上下班这怕出事儿，那就得轰人。我估计国庆他爸呀就一直躲在玫瑰堆那块儿了。那昨天晚上最低温度都零下33了。你一会儿进去劝他们啊，别让他们再相互埋怨。那人死了，那活着人还得活呢，是不？
2: 小光叔叔，
0: 嗯，
2: 你去跟他们说吧。
0: 不是，你们是好朋友，就你去说比我合适。
3: 咋样啊？老头回来没？叔叔，
2: 人已经没了。你跟国庆说他爸的死跟谁都没关系。

0: 孩子们从王村回来吧？
1: 要回来呀，前几年就能回来了，村支书也都同意了。可是那个时候不是赶上你的房子人家要收吗？月月那时候还在，我回来家里这两个小房子怎么住啊？
0: 回来了，
2: 小卖部关门了，去百货商店了。
1: 哎呀，谢谢聪聪给爷爷买烟去了。嗯，
3: 哎，找了钱，
1: 拿着吧，聪聪，拿着吧。
3: 谢谢大人。
1: 早点跟妈妈休息吧，
4: 睡吧。
2: 行，那我们睡了，阿爸，走。
1: 重要的是，你们这个妈，我不在家，她想。可是他又希望我呢出去这干，只要我在外面有事干，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俺老头心里高兴。所以啊，你妈是为了让我高兴，我也没让她失望。一辈子了。

0: 家这房子，要不是贫困呢，真是支撑不到现在。你妈妈这也全都靠贫困了，贫困把这个小家呀治理的真是不错。你看兰兰也上了清华，这聪聪将来也错不了，媳妇儿这也是百里挑一的贤惠。贫困简单好啊，林爷你这干的咋样啊？
1: 爸，哥确实这个事儿也多。
0: 忙忙谁都忙，人各有志啊，忙小家忙大家忙国家，可是重要的是能不能忙出个道理。身为副市长，你看看下头这百姓，你看在心里啥感觉呀？

0: 棋啊，尤其讲究个仙子，你光想着身那能行吗？不听老人言，是就在眼前的。记住爷爷的话吧，宁是一子，不是一仙，知道吗？走，该你了，走吧。
1: 爷爷，
0: 嗯，
1: 你要是输了怎么办来着？
0: 输了输了，你跑去给爷爷买烟吧。
1: 那是我，你要是输了怎么办？
0: 爷爷能输吗？
1: 万一呢？
0: 没那个万一，还万一？
1: 万一？
0: 万一有那个万一啊，太阳就从西边出来。
1: 太阳从哪边出来您输了不算，输给您说了算的。
0: 行，爷爷要是输了，爷爷跑去给你买东西好不好？你要什么？
1: 我要小浣熊。
0: 小浣熊什么东西？
1: 小浣熊干脆面。
2: 吃的好吃。
0: 哦，你也知道。
2: 带孙子给我吃过。
0: 行，
1: 死了爷爷，这回你是真的死了，没救了。死了爷爷，别想了，去给我买小浣熊吧爷爷。
2: 快去买吧。爷爷，爷爷你怎么了？爷爷，爷爷你怎么了？爷爷，爷爷，
3: 慢点。
2: 爷爷，
3: 轻点轻点，爷爷扶起来。爸，
1: 爷爷你怎么了？爷爷，醒醒爷爷。

0: 非常。
1: 哎，来了，
2: 热乎，来
1: 这儿吃来。
3: 干妈，还没吃早饭吧？
2: 荷包蛋。
3: 那个娟儿呢？
2: 啊，娟儿她出去有事儿。
3: 娟儿让你们来的呀？
2: 对呀。
4: 是啊。
3: 那你们来干啥呀？
2: 来陪您啊。
4: 就是。
3: 为啥要陪我呀？
2: 陪你玩呗。
4: 对，陪你玩。
2: 来，快，干妈，
4: 快吃，快吃吧。啊、
3: 哦，你做的啊？嗯，这姑娘我在哪儿见过？啊，国庆家的吴倩儿。
4: 啊，
5: 林红，赶超媳妇儿。
4: 啊！
3: 啊，对对对，
2: 见过见过，
3: 以后常来玩啊！
4: 嗯
3: 嗯，好
4: 嘞，嗯，
3: 一次来哈、啊，以后常来啊！你做的
4: 啊，我做的
3: 啊，好，我尝尝，
4: 嗯
2: 嗯，完了，又糊涂了，不涂点好，
3: 什么遭罪？
2: 比利哥去哪儿了？
4: 听说下去了。
2: 下哪儿去呢？
4: 郑娟也没说呀。
2: 你说这事闹的，通知周荣了吗？
4: 通知了吧，我也没细问，应该是通知了。哎呀，通知有啥用？人在武汉，回来最快也得三天以后。
6: 苏老师。老师，今天下午我们的班会还开吗？
7: 当然开了、哦、你把大家组织好，让他们别迟到啊。
6: 好的，知道了。
8: 好，过好过了，周末准备下一场，穿上下种服装啊。
9: 你怎么不早说？这不拍着戏呢吗？
8: 周荣，

0: 哎，叔，
1: 哎，小公叔，怎么样？情况？
2: 里面一堆人，但是不知道啥情况。
3: 让一下，让一下。
1: 来来，看见没？看见？来，我帮你，我帮你。
4: 准备后事吧。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北京时间19:00。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请听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鼓楼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第三集。
6: 今天来听课的老师更多了。
7: 哎，你们看，我们老师带的是听课笔记本，不是学生的作业本。
8: 我们今天好好表现。
6: 对，配合米洋洋上好助学课堂。
9: 同学们，上课前啊，我快速批阅了大家的助学手册，大家完成了不错。现在我们就分数乘法容易犯的错误展开讨论。
10: 有人会把分子分母相加，
11: 计算时不能只乘分子或者只乘分母，
12: 答案必须要约到最简。
13: 有人可能会忘记交叉约分呢。
14: 原来还能交叉约分，这一招太关键了。
9: 现在谁来当小老师，给大家总结分数乘法的步骤？
6: 我来，我来。能约分先约分，分子乘分子。
2: 呵，助学课堂充满活力呀、啊！
15: 学生作业正确率提升很多，孩子们爱动脑，更爱学习了。
16: 吴老师，您本子上记这么多内容？
8: 啊，我在观察学生的状态。
16: 您打算加入吗？
8: 期末考试才能见真章啊，不然你们怎么还不加入？
15: 您经验丰富，我跟着您的步伐。
17: 不管老师们怎么想，我们的数学课越来越热闹了。大家拿着助学手册争着上讲台讲解提问，同一道题能有好几种解法，有时也争得脸红。可争着争着，答案就清楚了。原来课堂不只是听，我们也能说能想，我们成了课堂的主人。

0: 校长让我回电话，这不会是……哎呀，叶飞出事了吧？喂，
1: 一飞妈妈，耽误你几分钟，我想跟你聊聊。一飞这孩子善良真诚，就是少一点自信。我想你作为妈妈最好能多给他一些鼓励，让他看到自己的长处，能更好地面对挑战。我经常说呀，没有笑容的教育不是完整的教育，这家庭也一样。
0: 谢谢您，桂校长。
1: 一飞妈妈，那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
0: 再见。我对儿子的爱怎么变成了苛求呢？我明明是爱他的呀。喂，老妈，周末咱别加班了，我们带一飞去荔枝广场吃顿饭。
2: 一飞，快带上积分去超市，二班那帮人都冲过去了，好东西快被抢光了。
3: 他们哪来那么多积分呢？
2: 吴老师多发的呗。校长出钱买的奖品，我的学生要多奖励一些。
3: 不愧是数学老师啊。
2: 别墨迹，再不去足球鞋就没了。积分够吗？不够我借你。
3: 我不换了。
2: 啊，你不是要换给李海的吗？
3: 等他回来你就知道了。
4: 热死了。哎，你们不去换奖品吗？
2: 李海，马一飞有惊喜给你。
3: 打开看看。
4: 什么好东西啊？啊，新足球鞋。
3: 送你的。
4: 我不要。
3: 不要？我让妈妈按你的尺码买的。
4: 我说了不要。
2: 你不是一直想要一双合脚的足球鞋吗？
4: 我踢足球不是为了收别人的东西，我要的会由自己赢来，不要你们施舍。
3: 胡说，这怎么成施舍了？
2: 哎，你们别这样，
4: 把鞋拿走。
3: 真是狗咬吕洞宾。
4: 你骂谁呢？
3: 你说呢？我死死盯着李海，想不通他为什么不领情。
5: 发生什么事了？这鞋是谁的？
6: 校长来了。
7: 事情我都听明白了，大家等我一会儿啊。
2: 校长回来了。哎，你们看，还拿了两只苹果
8: 放在讲台上了。一大一小干嘛用？
7: 马一飞啊，你上来选一个送给李海。
3: 这么多人看着呢，我要选大的。
7: 好，回去。李海，你来。
4: 我选。
7: 等等，我把大苹果上的标签撕掉，你再选。
4: 我选小的。
2: 你怎么这样？
3: 我不该给他买鞋。
4: 不是，你们仔细看，标签下面有个虫眼。
2: 真的
8: 是个虫眼？
9: 我们误会李海了。
7: 同学们，有时候啊，换个角度看，误会就不会发生。现在这双鞋，你们怎么处理？
4: 马一飞，我收下鞋，但我保证比赛时一定穿着它好好踢球。
3: 我相信你。
4: 这个给你，我攒的积分。
3: 这么多，我能欢乐高了。
4: 算我谢谢你。
3: 我该谢谢你。
2: 太好了，太好了，你们终于和好了。
7: 同学们，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友善、理解，还有解决问题的智慧。
4: 怎么样，我今天那个进球帅不帅？
3: 帅极了，陶露露在场边都喊哑了。
2: 当然。我们足球队拿了区长杯的冠军呀。
4: 嘿呀，明年春天凯撒尔他们来交流，我一定要跟他们踢一场。
2: 哎呀，那我该给谁加油？那你鼓励会和我一样为难吗？ 我们都是好朋友。
4: 嘿，马一菲，你给谁加油？哎，你咋不说话呀？
3: 我在想创意编程大赛的事儿，离元旦比赛就有10天了，我有点儿……
2: 别紧张，你这段时间练得那么认真，肯定有收获。
4: 对呀，搞不好你也能拿回一个冠军奖杯。
2: 凭什么这么肯定？
4: 因为他叫马一菲，一飞冲天。
3: 对，一飞冲天。
6: 我今晚值夜班，你在家好好写作业啊。哦，对了，这个给你。
9: 笔记本电脑？
6: 密码是你的生日。既然要代表学校参赛，就好好准备。哦，那个学习也别落下，好吗？
9: 妈妈首长，我保证完成任务。
6: 贫嘴。对了，我发的朋友圈你看了吗？
9: 妈，你又把我的助学手册发上去了。
6: 发了，我就是想让大家看看，学习也可以这样。为了多得几分，让孩子成天刷题，不是好办法。
9: 那之前买的习题册做不做？
6: 桂校长不是说了吗？做题要有选择，有思考。咱不图多，图有用。
9: 妈，你变了，越来越像教育家了。
6: 好了，我上班去了。睡前记得锁门啊。哦，还有，给你爸留个言，让他在外注意身体。
9: 嗯，放心吧，我能照顾好自己。我是大孩子了。
6: 是啊，我的宝贝长大了。
10: 同学们，上课之前我给大家看一段来自伊宁的视频。
11: 马一菲，我代表全班同学感谢你，谢谢你用 AI 为大家制作了会动的未来职业。哦，对了，再过几天就是元旦了，我在伊宁祝你们新年快乐，学业有成。
2: 马一菲，你好棒！
12: 马一菲真厉害
9: 啊！谢谢谢谢，我一定要在赛场上好好表现。
13: 参赛选手可以入场啦，家长在外面等一下哦。
4: 马一菲，
14: 马一菲，
9: 你们来了，魏院长，你也来了。
7: 来了，一菲啊，加油！
2: 马一菲，加油！
9: 嗯，为了他们，我一定要赢。
15: 选手们，请在创作完成之后提交作品，然后离开赛场。半个小时后，我们会公布进决赛的名单。
9: 再听一次。答完毕，提交。
15: 林可欣、周星辰、叶安然、苏晨曦、顾子墨，共12人，请以上选手返回赛场。
2: 没有马一菲？
4: 老师，你那里有马一菲吗？再看看，再看看。
16: 马一菲没有。
4: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没有马一菲？求你再看看。
16: 确实没有。
9: 没进决赛，怎么会这样？我明明很努力了。
4: 破比赛，烂比赛，不选你是他们没眼光。
2: 马一菲，别难过。
9: 我真的想赢一次，我想为学校争光，现在全完了。
7: 马一菲，不哭啊，我一直觉得你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孩子。这第一次参加比赛没有进决赛，这事儿啊本身并不可怕，他只是在告诉你，你还有成长的空间。
9: 魏校长，
7: 我理解你的心情，你想证明自己，想像李海一样痛痛快快的赢一场。可你知道吗，真正的冠军啊都是从一次次的失败中闯出来的，他们流汗流泪甚至流血，但从不退缩。还记得我们去盲校吗？
4: 大露露，你带这么多花种子干嘛？他们又看不到花。
2: 可他们能闻到花香呀，还能听见花开的声音。
7: 马一菲啊，每一朵花的绽放都需要时间，从现在起好好磨练，积蓄力量，

0: 那就行了。我更关心的是接下来的期末考试，这一次我们要稳住年级第一，只有多练。
1: 哎，又要疯狂刷题，
2: 我作业都写不完。
3: 我想请病假。
0: 现在多吃一点苦，将来才会有选择的机会。你们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不拼哪来的未来？哎，
4: 今年的文艺汇演真热闹，唱歌的、跳舞的、吹笛子的，还有说相声、变魔术的。最令人叫绝的是最后一个节目，桂校长竟然带着几位老师，在伊宁六星街的八扬琴旋律中跳起了新疆舞。他们的动作并不整齐，可我们笑疯了，因为我们感受到了桂校长和老师们对我们浓浓的爱意。
5: 打雪仗了，打雪仗了！
6: 唐露露，接招！
5: 好你个厉害，竟敢偷袭，看我怎么收拾你！
7: 唐露露，我帮你。
8: 厉害，咱们结盟。
4: 桂校长，您怎么总站在老银杏树下呀？
9: 因为啊，它可以活很久很久。
4: 教学楼边的空地清理出来是要种花吗？哦，
9: 你觉得种花好
4: 还是种树吧？让它和我们一起长大。
9: 好，我考虑考虑啊。哎，明天期末考试准备好了吗？
4: 这次保证不掉链子。
9: 我相信你。
10: 哎呀，别的班都在打雪仗，偏偏我们班要上复习课。
5: 嘘，小声点。
3: 等考完试，我要睡个三天三夜。
0: 同学们，我把这学期的易错题整理出来了，大家带回去，晚上再认真的复习一遍，都争取考100分。
11: 是。
4: 语文和英语我考的都很顺利，不知道数学难不难。咦，这是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计算，容易。这是分数乘法，我一定要记得交叉约分和答案化简。
12: 同学们考得怎么样啊？
1: 很顺利，
13: 非常
1: 完美。
5: 这次考试很多内容和生活有关。
3: 对对对，我发现死记硬背都没用了。
8: 最后一道数学题大家还记得吗？如何选披萨的尺寸，我选的是大号，你们呢？
5: 我也选大号。
6: 当然选大号啦，面积更大更划算，这次数学我肯定能及格。
12: 唉，孩子们真正学会了思考，这比答案更重要。
14: 小秦老师，恭喜哦，全优生的人数和吴老师班一样。
15: 你们班这次数学考得真好，李海都考了70分。
14: 是啊，他进步很大，助学课堂啊确实有效果。哎，下学期我也加入。
15: 哎，桂校长说的对，让孩子敢想敢问才能真正掌握知识。
9: 各位老师啊，你们看到吴老师了吗？
14: 哦，他应该在教室呢。哎，
15: 桂校长，
14: 下学期我们想加入助学课堂。
9: 没问题，我去看看吴老师。
16: 吴老师，我家小娃这个学期嘛，实力下降的特别快，
17: 作业经常写到很晚，这孩子身体吃不消啊。
18: 能不能少布置一点？我们想带他出去走走。
10: 我是不是哪儿做错了呀？我明明是想让他们更好的呀。
9: 吴老师啊，忙了一学期了，该歇歇了。
10: 我刚看了期末分析，我们班进步不明显，是我没教好。
9: 吴老师啊，你很用心，这一点我看在眼里。只是有时候吧，用力的方向需要调整。
10: 方向？
9: 现在的孩子啊，光靠多做题未必能走得更远，给他们一点空间，反而会看到惊人的变化。
10: 旁听了几次助学课堂，我也感觉到这越是逼得紧呐，

0: 孩子越没后劲，可真要放手，我又不放心呐。
1: 改变不是一下子的事儿，助学课堂还在摸索中，我们可以一起把它做得更好。
0: 为了孩子们，我愿意改变。
2: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6: 马一飞，你教我一下创意编程的技巧噻。
7: 马一飞，你说有没有可能来一场网络模拟足球赛？我等不及了。
8: 马一飞，你竟然让我的绘画作品动起来了。
6: 马一飞，你把我跳的维吾尔族舞蹈变成了动漫短片，我现在是飞鱼舞蹈的小小宣传大使，谢谢啦 ，Rahmat。
9: 毫无疑问，这是我过得最幸福、最快乐的寒假。很快，新学期就来了。
10: 一飞，寒假作业装好了吗？红领巾戴好，今天报到。
9: 妈，我这样去行吗？
10: 校服整洁，红领巾鲜亮，不错呀，阳光少年。
2: 哎，看到我车钥匙了吗？儿子，爸爸今天有会啊，不送你了。
10: 最近科室人手紧，妈妈也……
9: 老爸老妈别担心，我自己去，我长大了。
11: 马一飞，一个寒假不见，你长高了。
9: 你也是啊。咦，那边种了一棵树，
11: 走看看去。哇，这是一棵双生树，两条树干紧紧相依。马一飞，你觉不觉得它像拥抱的朋友？
10: 不如叫它伙伴树。
12: 我同意。
9: 吴老师，钱老师。
10: 是的，魏校长说，任何事啊都要经历理解、接纳、完善到认可。他退休前还主动申请去援疆做教育点灯人。哎呀，实在是令人佩服啊。
13: 新来的校长虽然年轻，可他也说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火种一定要传递下去。
10: 是啊，这教育不仅要将学生培养成参天大树，更要让他们在阳光下健康成长。
14: 马一飞，逃路了，走去教室。
11: 哎呀，急什么呀？
14: 我想看看这学期的新课本还有助学手册。
9: 你不是不爱学习吗？
14: 谁说的呀？我是不喜欢以前那种刷题死记硬背，现在可不一样了，能说能想，还能自己找答案。教练也说了，我以后想进国家队，文化课也得跟上。
11: 那你可得加油了。
14: 一起加油。
11: 马一飞，你说魏校长像不像普罗米修斯？
9: 他把火种带到了人间，这学期我们一定能学得更好更快乐。
15: 春天来了，老银杏静卧着，伙伴树却在阳光下拔节生长，它们一老一新，一静一动，像两代教育者在同一片教育的土地上将理想接力与传递。远方的新疆大地上，我们寄去的花种已悄然发芽，一切都在苏醒，一切都在向上。
11: 这会儿桂校长在给一年的同学上课。
9: 我好像看到桂校长了。
16: 桂校长好。
17: 桂校长好。
1: 同学们好。
18: 刚刚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第三集，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出品人葛莱，总监制崔峰，总制作人王海波，监制朱平凡、田青，编剧刷刷，导演张德强，录音

制作梁月，主题歌作词平凡，作曲大雷，演唱陈楚儿，项目统筹王月，执行张杰，宣推惠可染、王宇君、燕子昭。剧中的儿童演员马一飞由常凯君演播，陶露露由翟佳楠演播，李海由张金涛演播，阿依努尔由塞菲亚·居尔艾提演播，凯撒尔由王子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樊锦瑜、蔡子睿、李逸轩、林祥辰、陈若曦、刘一帆、孙正迪、丁瑞阳、丁玉轩、唐希涵。剧中的成人演员桂校长由郭广平演播，吴老师由梁希演播，钱老师由范周演播，马一飞妈妈由孙兰演播，马一飞爸爸由张传鹏演播，袁江老师由孙达演播，小月阿姨由王月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鹏、子君、张杰、徐卓尔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鼓楼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南京出版社、伊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感谢您的收听。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此刻小星星正在直播中，接下来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了解世界自然运动规律的时刻了啊。今天呢我们知道不知道继续带着大家来探寻那些不一样的有意思的小知识。
2: 今天呢咱们要从数学的角度看世界，探索那些藏在数字里的神奇规律，去看伟大建筑的背后隐藏着哪些工程智慧，再去感受感受动物们令人惊叹的超级感官，再从物理的角度去了解运动当中的科学吧。
1: 提起数学来啊，这个反正小月我自己呢是非常的头疼啊，感觉从小到大最受不了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什么数学数列啊，各种找规律的事件。但是就是这么神奇，在自然界的很多包括动物啊植物身上都会存在很多的这种神奇的数列组合。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向日葵大家都知道对吧，也都熟悉是不是？那向日葵能有什么样的跟数字有关的事情呢？
2: 向日葵呢是我们熟悉的植物，那金黄色的花盘它总是追着太阳转。但是可能你不知道啊，向日葵的花盘里面藏着一个数学的秘密，一个让数学家着迷了几百年的数列。你仔细的去观察向日葵的花盘，你会发现

0: 现上面的种子排列成螺旋形的图案。如果能数一数这些螺旋的数量，你会发现两组不同方向的螺旋，一个呢是顺时针，一个是逆时针。有趣的是啊，这些螺旋的数量总和是两个相邻的斐波那契数。向日葵的花盘通常有34和55个螺旋，或者是55和89个螺旋，而34、55、89都是斐波那契数列中的数。那说到斐波那契数列，它是这样的：1、1、2、3、5、8、13、21、34、55、89、144，每个数都是前面两个数的和。那这个数列呢，是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在800多年前提出的，在他的算盘书中提出了一个兔子繁殖的问题。如果每对兔子每月生一对新兔子，而新兔子出生之后第二个月就能繁殖，那一年之后会有多少个兔子呢？答案呢是377对。那这个数字就是斐波那契数列中的第13个数和第12个数的和。
1: 哇，我感觉听下去的话已经有点迷茫了。哎，这个到底还有什么呢？对吧？刚才提到的那个斐波那契数列，其实在自然界当中真的是无处不在。你比如说松果，大家也可能会见过，对吧？松果的鳞片它的排列，还有松树枝条的生长，以及包括大家吃到的这个菠萝啊，外面的这个纹路，以及菜花的结构，还有贝壳的螺旋，其实都是遵循着斐波那契数列而存在的，知道了吧？这个数列在自然当中还是非常广泛的存在的。那么为什么自然界会这么偏爱这个数列呢？科学家们呢也发现啊，说这个数列啊能让种子或者说是果实最大限度的去利用空间，每一颗种子呢都能够得到足够的阳光和养分，所以呢这也属于大自然的数学智慧。
0: 那更神奇的呀是斐波那契数列呢还跟黄金分割有关，前一个数除以后一个数结果越来越接近 0.618 啊，这就是著名的黄金分割比例。这个比例呢让人感觉到最和谐最美观。那比如说帕特农神庙、蒙娜丽莎，甚至啊有些公司的 logo 都藏着黄金分割。
1: 哇，这个数字的秘密实在是太神奇了啊。记得自然界当中那个非常神奇的数列组合就是斐波那契数列啊，大家呢可以时刻的记得，下一次在户外看到什么小花啊、松果啊还有向日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告诉爸爸妈妈，哎，这个数列就是存在于这儿的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的，咱们再来看到为什么质数被称为数学的原子。质数呢是只能被一和它本身整除的数啊，比如说2、3、5、7、11、13、17、19、23、29。质数看起来普普通通，却是数学界里最重要的积木。因为所有大于一的自然数都可以分解成质数的乘积，比如说12等于2乘2乘3，30等于2乘3乘5。这就像化学中的元素周期表，那所有物质都是由元素组成的，而所有自然数呢都是由质数组成的，所以说数学家说质数是数学的原子。
1: 也就是其中最基础的那一个啊。那么质数最神奇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在于它们的分布。表面上看呢没有什么太多的规律可循啊，三和五之间隔着一个偶数四，五和七之间隔着一个偶数六，七和十一之间呢隔着三个数啊，有时候呢两个质数紧紧相连啊，比如呢三和五、十一和十三，有时候呢质数之间却相隔很远。目前已知最大的质数啊有超过1700万位啊，这个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啊，就是读它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数字好大好大。
0: 是的，那质数呢有一个看似简单却没有人能完全证明的谜题，就是哥德巴赫猜想。那任何一个大于二的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该相信谁的话呢？乐乐想了想，决定跑回家问妈妈。妈妈听了乐乐的困惑，温柔地说，孩子啊，别人的经验不一定适合你，河水是深是浅需要你自己去试一试才知道呀。乐乐这个时候恍然大悟，他回到了小河边，他小心翼翼地伸出前蹄试着踏入河中。河水既不像小松鼠说的那么深，也不像老黄牛说的那么浅啊。
1: 原来啊，对于小松鼠来说，河水确实很深很危险，对于高大的老黄牛来说，河水也确实很浅很安全，而对于不高不矮的小马来说，河水刚好到肚子那里，既不会淹

0: 要它也需要小心地度过。乐乐明白了这个道理，便自信地迈开步子，平稳地渡过了小河，成功地把麦子送到了对岸的磨坊。回来的路上，乐乐高兴地想，以后遇到不明白的事情，我不能光听别人说，也要勇敢地自己去试一试了。
1: 小朋友们，小马过河这个成语啊，告诉我们做事儿不要只听别人怎么说，因为每个人的情况和感受都不一样，我们要学会自己思考，勇敢尝试，通过亲身实践来认识世界。今天的小星星到这要告一个段落了，回听本期和往期节目都可以登录到大蓝鲸 APP。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0: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老贼秦桧派花刀将王大鹏到太行山来抄岳家军，被二公子岳雷用引军计将王大鹏困在磨盘沟，带去这四只虎全战死了，十几个军卒也没影了，就剩他自己了。王大鹏可玩命了，冲着山头高喊：岳雷，你下来。二公子一乐，这有何难，你等着。回头嘱咐王佐：叔叔，派人守住沟口，防备他的救兵冲进来。我知道了，你去吧。二公子岳雷催马轻枪冲到了山下，和王大鹏马打对头。哎，王大鹏，你还打呀？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剩了一个人，你还打个什么劲儿？能赢得了吗？再打就和那四只死虎作伴去了，投降吧。姓岳的，你少说废话，看刀吧。王大鹏催马抡刀，奔着二公子岳雷劈来。二公子摆八宝屠龙枪，往外相迎，两人站在一块儿。王大鹏不敢大意呀，抽刀换士，来来往往，好一场的凶杀恶战。这小子使出全身的本领，岳雷也加了十分的小心，两人打个势均力敌，不分胜败。岳雷心想，王大鹏这小子真有两下子，这回可别叫他跑了，把他抓住，将来抓秦桧的时候拿他

人证。想到这儿，岳雷大枪啪啪啪，枪法变了。此时天黑了，山上举着松明子照亮，王大鹏是越打越着急，心的话，我的人马怎么还不来呢？齐继祖、齐光祖呢？四路御总兵呢？这边这么杀，真格的你们听不着，把他急的呀。其实啊，人家都来了，来了可来了，进不去。四路御总兵吴奇为首的这四个人是个怕死鬼，帮虎吃食，光扎呼不敢上前。对秦桧、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对岳家军是真害怕。要说敢干的，得说是齐继祖、齐光祖这俩小子，原来保的右军都督张俊，一心想替死去的张国谦报仇。可是他现在怎么没倒在磨盘沟呢？因为这俩小子是先锋官，在前边探道的，和王大鹏拉开距离了。这两个人也因为迷了路，在山外转悠。王大鹏领大队人马就到了，还没见着齐继祖、齐光祖呢，在半道上就碰上何凤了，被何凤把王大鹏领走了。元帅这一走，后边的人马不敢进山了。四路御总兵知道不好，不让往里去，派人速调齐继祖、齐光祖，把这哥俩给找来，叫他领3000人去找王大鹏。这两个小子转来转去，就转到磨盘沟附近。两个人领人马要往里冲，就在这阵儿，山石后边、大树的后边，啪啪啪啪啪，射来无数的乱箭，把齐继祖的兵马给射回去了。接着，叨叨一声炮响，冲出一支队伍，拦住了齐继祖哥俩的去路。这些人正是王佐派出来的大将，头一个欧阳从善，第二个三公子岳亭，神担子郑世宝，小矬子汤炯。哎，别走了！迎面来着两人将官，是什么人？齐继祖、齐光祖一报名，岳亭仔细看，哦，真是他们俩。告诉欧阳从善、郑世宝，这俩小子最坏。当初我在京城打擂就碰着过他俩，说什么别让他们撩了。欧阳从善说妥了。你们给我关敌廖镇，我擒他们去。说完，100铁扁担撒腿如飞，来到了近前。齐继祖觉得自己是哥哥，所以先过来了，和欧阳从善见面，两人互通名姓，站在一块儿。这小子挺厉害呀，欧阳从善可不行。欧阳从善有把笨力气，敢干，有个外号叫五方太岁，可是没上过大疆场，真杀实砍，渐渐招数递不进去了。神担子郑世宝一看，哟呵，我们这个欧阳大哥还要够呛，得了，我帮他个忙吧，偷偷的把他弹弓取出来了，取出3粒弹丸，弹丸是小铁球啊，这个东西揍上就够呛。正赶上欧阳从善大扁的呜的声一砸，齐继祖八往外一躺，外手一踹蹬，身子往旁边一扭，郑世宝可就把弹弓给崩好了，啪一松手，嗖的一声，弹丸打出去了，打出去连着就发3粒，头2粒打空了，第3粒梆的一声正揍在这小子脑门上，把他疼的哎呀拨马就跑，那是铁的，揍脑盖子，那受得了吗？小矬子汤琼、三公子岳亭呼啦一下子就冲上去了，双方混战，朝廷的兵将抵挡不住，败走了。岳亭和众将回山交令，此时磨盘沟也分出胜败，岳雷和王大鹏打了50-60个回合呀。王大鹏有点心虚呀，身边没兵没将，只有4只死虎，他越打越害怕，盼救兵怎么盼也盼不到。那岳雷越战越猛，两人刀枪并举，岳雷一心要抓活的，这条枪上锋下迎，左来左挡，右来右挡，突然间岳雷的八宝屠龙枪一下子

悬在他的左膀子上。虽然王大鹏身上有假叶子，可是月雷是宝枪啊，能刺宝铠，砰的一声给点破。这小疼得一哆嗦，月雷就是把他大枪嘡的一声给磕飞了。王大鹏一看不好，拨马想跑，月雷手疾眼快，挂好大枪，往前一提战马，探身形，伸右手，砰，抓住他的判甲丝绦，单膀较力往怀里一带，过来崩，给生擒活捉，然后催马上了山坡，到了队前，扑通，把王大鹏往地下一扔，来，绑，有人五花大绑，就给王大鹏给捆上了。山上人乐坏了，连喊带敲鼓，迎喽上喽，把王大鹏抓住喽，推推搡搡上山了。这边王佐命令军卒把王大鹏几个徒弟的尸首收敛起来，埋起来，又立了个木头牌，写上明姓死的日子，等他的家眷好来领古尸来。随后王佐跟牛皋说，我们应该乘胜把朝廷的人马赶出太行山，叫他们一阵败走，给他们点厉害看。牛皋说，太好了吧，连夜出兵啊，高举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薄昼一样，说声冲杀呀，冲下了山坡，奔太行山外围朝廷的营盘冲来，喊杀之声划破了夜空。本来啊，王大鹏没回来，四路御总兵心里就没底儿。齐继祖、齐光祖哥俩又败回来了，说明岳家军如何的厉害，闹得人心惶惶，正不知道怎么办好呢。就在这阵儿，岳家军的小弟兄像虎一样冲到了山外，直奔连营杀来。四路御总兵吓坏了，哪敢应战呢，顶盔挂甲，上马清兵刃，打了几阵磨头就跑，嘴里还喊呢，不行啊，快跑吧。就这么一阵冲杀，官军大败而逃，逃出40里地开外，才止住了脚步，向朝廷发公文，问老贼秦桧应当怎么办。王大鹏被抓的事儿，四只虎死的事儿，他们还不知道呢。宋兵事儿咱不提，单说二爷牛皋叫军兵来捡胜利品，又是枪刀器械、锣鼓、帐篷、马匹、粮食，俘虏了不少的宋兵宋将，都带到山寨。岳家军打头一个胜仗啊，士气高昂，边打扫战场边敲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山。这个胜仗得下的粮食就够山上吃半年的，山上大庆贺，品酒方肉，犒赏军卒。这些军兵里头有不少当年跟着岳飞转战南北的，还有3000飞虎兵，年龄挺大了，可是还是忠心耿耿的跟着岳家人。今天打了胜仗，个个是扬眉吐气，众将回山纷纷向牛皋报功。牛皋乐的眼睛眯缝到一块儿去了，告诉诸葛瑾，都写到功劳簿上，都写上，都写上。花凤仙、云霞公主到后边给婆母去道喜去，陆花王赵建也来祝贺。岳雷和王佐、诸葛瑾商量，王大鹏叫我们抓来了，应该怎么办。王佐说要撬开他的嘴，共除秦桧害死岳元帅的事儿和私通北国的罪证，将来用他的供词去扳倒老贼秦桧。对，有理。牛皋说，嗨，你说的容易，他能招吗？秦桧是他姑爷，他要不承认怎么办呢？诸葛瑾说，我有法啊，你们审吧，不行我兜着，保证叫他痛痛快快的就得说出来。好了，就这么地吧。诸葛瑾悄悄地把金毛太岁牛通、小矬子汤琼、狄雷、花斑豹张英、何凤都给叫出来了。这几个又愣又冲，还外带着不要命的，在耳边嘀咕几句，这几个小年轻的都乐了。行了，就这么地了。他们在外边看着，愚者。

全在大厅里审王大鹏。牛皋往当中一坐，来呀，把王大鹏给我押上来。带王大鹏。时间不大，四个棒小伙子连推带搡，噌噌噌噌噌，把王大鹏推上了大厅。早把这盔头给打掉了，假叶子也扒了，五花大绑捆着。王大鹏心里害怕呀，怎么不害怕？第一仗就叫人给抓住了，人马全扔掉了。他进犯太行山，说是20万人，其实没有，因为人马没调齐呢，是带一部分到太行山前，其实还不到10万人呢。他还不知道啊，他的所有兵马全败走了呢。

0: 反正也是死，别叫他们看热闹。所以他往那一站，立而不跪，两边人高喊跪跪跪跪。王大鹏一瞪眼睛，干什么？大英雄可杀不可辱，我是朝廷的命官，能跪你们这帮贼吗？
1: 牛皋说，哎呀，你算什么英雄？哎，你够元帅吗？呸，不知道还臊，有你这样元帅吗？一阵哦，元帅被擒，把当兵的都扔了，你算个神马东西？王大鹏刚要还嘴，鱼雷过来了，照他身后当就是一脚，他一脚啊，扑通就把他踹趴下了，半天都没起来，怎么胳膊捆着呢？当兵的一滴了，往这块一摁，这小子跪下了。牛皋说：“哎，王大鹏啊，今天咱和你商量商量。”你是想活是想死吧？你要想活，就供出你姑父秦桧和你那姑妈王氏合谋定计害死岳大帅、私通北国的事儿，就饶了你，把你放回去，叫你回京城。要不承认，哎，宰你！王大鹏听，哦，闹了半天是想要从我的嘴掏出我姑父他们家的事儿。我不能说，哼，我姑父秦太师是干国的忠良，杀岳飞是天子的旨意，与我姑父无关。呀，你不招，没有招的，好，推下去宰。王大鹏一点不在乎，往外就走，那意思死就死呗。牛皋说声宰，也傻了，那我就这么痛快就审完了。就在这阵儿，牛通、狄雷两个混小子进来了。牛通到了近前就喊：“哎，爹，把阿王大鹏交给我吧，我好好收拾收拾的。”牛皋刚要发火，那意思是牛通你太放肆了，我要杀王大鹏，你要干什么呢？王佐冲着他使颜色，摆了摆手，小声地说：“别管。”哦哦哦哦。牛皋才想起来，这可能是诸葛瑾出的主意，忙说：“好吧，赏给你们，随便吧。”哎呀，嘿嘿，爹呀，哎，谢谢了，我这来呀，把他带走。狄雷砰抓住王大鹏的袄领子，像踢个小孩一样，就给落出大厅了，一直来到了西边的配房，一个黑屋子里，里边点了两盏小油灯，漆黑一片，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到里边不容分说，摁到地下就没让起来。狄雷多大劲儿啊，往那一摁呐、啊，哎呦，简直脖子都要给窝折了。转身傻小子走了。这时候牛童、何凤、汤琼、张英每人拿一把牛耳尖刀，呼啦一下子窜过来，连喊带骂，是连踢带打。小子，我王大鹏啊，我叫你跟秦桧穿一条腿裤子，今天非把你眼睛给抠出来不可。他砰抓住头发就要抠眼睛。汤琼惊喊：“哎，我告诉你啊，人心是我的，做人心汤，我来开汤摘心。哎，我要砍脚直道。”这回王大鹏真害怕了，宰他他不在乎，一刀之苦这罪好受啊。他们这么一折腾，这叫铃兰啊，吓他像杀猪一样喊：“救人呐！”牛通乐了：“
2: 小子，你是不是混呐？喊破嗓子也没人管呐，非抠眼睛不可呀！”
0: 就在这阵儿，门口有人高送道号：“梁府，住手！不许你们这么干！”
2: 哎呀，谁？
0: 几个小将军各自撤身，扭头观瞧，都认识诸葛瑾，故意装的不熟。
2: 哎呀，仙儿长来了，你干嘛？你们干什么？俺们要管啊，王大鹏啊！
0: 哎，他要犯死罪，你就杀，不许领管。唐琼一瞪眼睛：“咱不行，哪写着呢？这小子不说实话还挺横，非把他剐了不可。”叫你瞅着，哎呀呀呀，不能这么做，喊你管不着。等一等，我有几句话说。诸葛瑾装好人来到王大鹏的近前，

0: 王元帅，你怎么落到这帮愣头青的手里呢？
1: 哎呀，这位仙长，我和你不熟啊，你把我杀了吧，一刀之苦好受，他们这么做我受不了啊。
0: 哎，一刀之苦也不好受，再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刚才我听说他们问你秦桧他家的事儿，你就招了吧，免得受点凌罪，要不然我抬腿一走，他们就把你剐了，你想想你这罪得怎么遭吧。
1: 这那么我要招了，能放我回去不？
0: 嗨，准放你，要不放有我呢，
1: 告诉你，哎，他要不招可就剐他啊。
0: 说完，牛童故意的用小刀子在眉毛上边轻轻给他划了个小口。王大鹏是真怕牛童啊，我说要是能饶命我就说可以。来啊，准备文房四宝。何凤早在桌子上把文房四宝预备好了，奖笔告宝等着。王大鹏心的话，姑妈呀，对不起你们了，我不说活不了啊，咱老王家可就挖苗顿后了，再说这灵罪也不好遭啊，我先对付一时算一时吧。这小子眼珠子在转悠，汤琼说话了，哎，老实点啊，说假的等于白说，还把你剐了。是是是，哎，谁让你来的啊？是我姑父。什么？你姑父秦桧啊？是秦桧叫我来超山，要给岳家断后，斩草除根，怕他们报杀父之仇。嗯，秦桧是怎么害的岳元帅？哎呀，这个我真不知道，说真的我真不知道，是冒奇谢罗汝吉和他一块干的。胡说，我剜他眼睛。哎呀，几位小爷爷啊，你就把我眼睛抠出去我也不知道啊。嗯，那我再问你，那秦桧啊怎么和金兀术弄到一块儿的啊？这个我知道一点儿，秦太师在北国和四郎主很好，不然怎么能把我送到北国去学艺呢？秦太师回中原的时候，金兀术还送他过的关，这是我姑妈跟我说的，别的我就不知道了。哎，对了，还有，我姑妈还说北国又要进兵了，叫我平灭岳家军和北国合兵，别的我就不知道了。他那边讲完了，何凤也写完了，然后拿过来叫王大鹏看了看，摁上秦桧害死岳飞之后，派人给金兀术送信儿，金兀术又带兵马兵进中原，现在已到朱仙镇了。皇上一听说金兀术又兵进中原，吓得病更重了。老贼秦桧又惊又喜，喜的是金兀术兵进中原，取下江山和自己平分疆土；惊的是岳家军在太行山势力是越来越大，王大鹏也死了，我得用什么计策灭岳家军？给金兀术帮忙，这小子挖空心思想出一条毒计，想借金兀术的力量平灭岳家军。他在金殿动本，叫皇帝派人到太行山把岳家军招降了，叫他们去扫北平灭金兀术，得胜之时在朝受皇封。高宗一想，这个招真挺好，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来。秦桧说可派个人去说和，就这么叫大学士李温升到太行山传旨意，叫岳雷挂帅扫北。李文生不知道老贼秦桧的意思，牛皋说啊，你帮着秦桧来害人来了，推去杀。就在这阵儿，岳雷从屏风后边出来了，李大人呐，叫我挂帅扫北行，得先替我报杀父之仇。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3: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4: 奸贼秦桧派文华阁大学士李文生到太行山传圣旨，叫岳雷挂帅扫北。二爷牛皋当时就火了。哎，我说李大人呐，你别糊弄小孩了，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眼儿。当初金兀术兵进中原，我岳飞哥哥给你们拼命打败金兵，太平年间你们又害死我哥哥，如今北国兵进中原，要找我们卖命，想借刀杀人呢，我们不上当。李文生说，二将军千万别置气，大敌当前，以国事为重，去，别拿这唬人来了，再多说我宰了你。李文生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心说牛皋真厉害。他正在没主意，岳雷从屏风后边出来了。李大人，我们知道您的为人和秦桧不一样，所以我牛二叔才能直言相告。你想，我父兄死得这么苦，岳家如今还是罪人，害我父亲的还身居显位，逍遥法外，就这么胡了八都的，我能挂帅吗？叫我领兵行，可得抓住老贼秦桧替我父报仇，把冒旗谢、罗汝吉、王氏这些个乱臣贼妇处死，到那时薄云见日，中间分明，我岳雷自然兴兵。李文生听了岳雷的一番话，点头称赞，有道理，但是他做不了主啊。就在这阵，军兵来报，水军大帅韩世忠、武昌兵马司黄杰带500御林兵奉旨来到太行山来犒赏三军。牛皋一听，把眼睛一瞪，别理他们，又犒赏军兵，上次酒里下毒药害死何元庆、余化龙、诸葛英，这回又来了，没安好心，甭理他。岳雷说，不，韩元帅、黄大人为我三弟岳亭被押入南监，险些丧命，如今到了太行山，哪能忘旧恩，还是接上山来问个清楚，谁爱接谁接去，我是寒心了。二叔，您不愿意下山迎接，我去。岳雷和诸葛瑾领人下山，把韩世忠、黄杰接到山寨，来到议事厅让为上座。岳雷说，韩元帅、黄大人，上次我三弟在临安打擂，力匹张国谦，闯下塌天大祸，多亏二位大人和李太师从中搭

舅，听说为这件事三位大人蹲监坐狱，这是怎么出来的？李太师如何呢？一提起李刚，韩世忠打了个嗨声。哎，李大人是好人呐，为救月亭大闹八宝金殿，撞得头破血流，没过半个月就故去了。啊、哦，李太师没了。岳雷听了心里很难过。二位大人，你们是怎么脱险的？哎，别提了，我们两个人不久前才放出来，也不明白怎么饶的，等到金殿才知道，万岁说金乌珠兵进中原，快打到诛仙阵了，朝大空虚，没有良将，无人领兵挂帅，想叫岳雷你挂帅扫北，说是叫李文生，这不李大人在着呢吗，到太行山传旨，要怕岳雷不答应，才叫我们两个带第二道圣旨到太行山，并带来彩缎、布匹、黄金、白银、平酒、方肉犒赏三军，又带来扫北的扭头狮子烈火大印，如果你要接过大印挂帅起兵，就饶过我二人当初盟军之罪，如果贤侄你还记恨前仇不受招安，万岁说了还把我们俩抓入监牢，他又怕我们到太行山不回来，临出京把我们俩的居家满门押入南监做人质，如今梁红玉也被带入京都看起来了，我们俩被逼所迫才出京，我想这也是老贼秦桧定的奸计，贤侄你看着办，也不要为难。牛皋一听就骂上了，嘿，秦桧这招出的真损呐、啊、把韩元帅黄大人的家也给压起来了，岳雷起兵，兵发临安。岳雷摆摆手，不可，我们商量一下。随后有宗方、陆花王、王佐、诸葛瑾，大家坐在一起商量，硬不去挂帅，韩世忠、黄杰居家就得受害，怎么办好呢？陆花王说，大敌当前，应以国事为重啊，这么办吧，孤王进京找赵构，叫他传旨抓秦桧，替你父报仇，然后你就领兵挂帅，你看怎么样？诸葛瑾说，老王爷你这主意倒挺好，只是进京城可有危险。哎，孤王不怕，真要死在临安为岳家事儿也值得，不管怎么说我是赵构他的皇叔，他不听我的我就跟他拼老命。牛皋说，那行了，我保你进京。大伙儿可说，得你别去了，你要去就更糟了。最后让着留守宗方、王佐两个老臣去，又带了几员战将。诸葛瑾再三的嘱咐，到京城把事要一了三截，弄明白秦岳两家事儿再回来。简短接说，韩世忠、黄杰这位李文生和陆花王召见宗方、王佐，赶奔临安。过不久，陆花王带人回来了，骏马岳雷把老王爷接上山上。陆花王说，岳雷呀，孤在养性宫见到天子赵构，赵构病得挺厉害呀，看见了孤王挺近边，拉着我哭了，说他对不起先祖，对不起二弟岳飞的事，他一时的糊涂没有查清就处死了，他叫孤王劝你，大敌当前应以国事为重，如果你不领兵抗金，江山难保。我又和赵构说明，说是秦桧害老岳家的事儿，赵构不信，他找来奸贼秦桧当时对证，那秦桧百般抵赖，说岳元帅有招有供，有王俊作证，克扣军粮要造反，所以死得不冤，又有冒旗谢罗汝吉给作证，与他无关。我和他吵吵起来了，秦桧当时问我说，岳飞死得冤，谁能作证？我说周三威、倪纨，秦桧跟我要这两个人，我就弄个干瞪眼儿啊，所以秦桧连哭带喊，喊冤枉。后来赵构说，这么办，叫岳雷先挂帅扫北，这边派人审问冒旗谢罗汝吉和秦桧是不是营私舞弊陷害岳飞。当时赵构传旨把这件案子交给刑部大堂审问，我当时不放心，就叫宗方和文华阁大学士李文生也管此案，来个三堂会审。赵构答应了，

0: 下来我和宗方往左一合计还行，但是又怕我们到前敌打仗，秦桧在朝弄权害人。我跟万岁说这个事儿得怎么办，赵构赏给我一口上房天子剑，有先斩后奏大权，上管君王不正，下管文武不忠。天子又叫我随营出征，又给了我上房天子剑，将来真有一天得胜还朝，昏君说话不算话，还信宠奸贼秦桧，哼，我定叫他在剑下废命。心系文武全才，又是员福将，是岳大帅的得力将军，此人去方可成功。谁呀？二爷牛皋。牛皋乐了，嘿嘿，小老道，你可别给我戴高帽了，谁不知道我这两下子。哎呀，老人家，您的名字在中原如同皓月当空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金乌珠都惧你三分呢、啊、得了吧，诸葛瑾呐、啊、好汉不提当年勇，人老不以筋骨为能，我岳大哥这一死啊，我精神恍惚不行了。得了吧，老人家，要你不行我们全不行啊，你就去吧，只要除了翻营，我派人给你打接应，弄好了活擒金乌珠，你老人家可就是首功一件呐。
1: 是吗？我看够呛。
0: 哎，您是福将，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一捧啊，牛皋乐了。
1: 哎，好了，卖卖老。
0: 牛皋脱下征袍，换上文官的衣服，带好诸葛瑾给他写的战书，揣得了，转身要走。牛通出来了，
1: 爹爹呀、啊，我保你去啊。
2: 不用不用，回去，一会儿我就回来。
0: 诸葛瑾再三的嘱咐，牛皋告诉大家放心，然后上马直奔番营，30多里地儿转眼就到了。离远小番就喊：
3: 哎，该什么的，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
1: 牛皋说：人别放别放啊，我是下书的。
0: 说完把书信一举，当兵的呼啦就围上下马。牛皋下了战马，有个当官的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哦，赶紧往里送信儿，你就说岳飞的兄弟，岳家军的监军，岳雷的二叔，金兀术的老朋友牛皋来了。
0: 小番赶紧往里报告，金兀术这次兵进中原是胸有成竹，他认为岳飞一死，中原伸手可得。虽然岳雷挂了扫北大帅，金兀术没把岳雷放在眼里。这次金兀术兵进中原，带了50万的兵马，12猛，8只镖，还有他的侄子大王粘罕的儿子金陵子。金陵子这个小子能耐大小不说，就他胯下那匹马叫金睛墨角兽，太特别了。这马一叫，龙吟虎啸，万兽皆惊，别的马听见连拉带尿就动不了了，所以是百战百胜。今天呢，金兀术和军师哈密赤在商量退兵之策。金兀术说：金陵子押粮运草也该回来了，怎么还没到呢？就在这阵儿，小番来报牛皋下书。金兀术一听牛皋，觉得脑袋都疼啊。
1: 耶，
0: 牛皋真金活呀，还没死。他到这儿来下书，这里准有事儿。在旁边没鼻子的军师哈密赤吱声了：王家千岁，别看牛皋能耐不大呀，可挺坏呀，前者我们吃他不少亏呀，今天来了可不能让他走，得把他宰了。
2: 金兀术说：哎，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叫他进来问问有什么事儿。
0: 哈密赤一合计，别听四郎主的，等牛皋下文书，我弄俩人堵住，把他杀了，出一大害。就在这阵儿，牛皋大模大样的走进金顶黄罗帐，抬头往上面一瞧，当中是金兀术。
1: 牛皋心里嘀咕：嘿，这个老东西也见老了，我来别白来，怎么能把这脑袋也带走呢？
0: 牛皋一边想着，一边来到金兀术的桌前。
1: 哎，四郎主，你听好吧，好几年没见了，哎呀，我还怪想你的。
0: 金兀术心的话，你还能想我？把脸一沉，牛皋，你见着本王为何立而不归？
2: 牛皋一想啊，我就跟你装疯卖傻，你一点办法没有。

哎呀，老朋友啊，你说这话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啊？你是偏帮小国，无故兵进中原，我们是中原大国，二爷凭什么跪你呀？牛狗，别忘了，胜则王侯，败则贼。什么？谁败了？谁胜了？现在还没分出来呢，还许将来有一天，金乌珠你就跪在我的眼前求饶呢。都，牛狗，不许你耍贫嘴！你来干什么来了？好吧，说点正事吧。下书来了，书信呈上。怎么，就这么我就把书信交上来呀、啊？这可不行，到你这来不容易呀、啊，到这是客，连个座也不让，水也不给，你也太不懂情理了。孤是北国的四郎主昌平王，嗨呀，昌平王算个什么官？二爷在太行山也当过山大王，不比你弟，弄个座吧。金乌珠被他弄得哭不得笑不得，给他看个座，又给他倒上水，还没吃心的话，郎主哎，你干什么那么恭敬他呢？快点把他整死就得了呗。牛皋四平八稳的往这一坐，端着茶碗往周围一瞧，吓了一跳，这里是六国三川九沟一十八寨一北丹巴帮的都督平长，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认识的少不认识多。牛皋心的话够呛啊，比我们的兵将多呀。他正在琢磨，哈密赤拿眼睛死死的盯他。牛皋乐了，哟，这不是哈军师吗？哎呀，几年没见，我说你的鼻子还没长上啊。弄得哈密赤没话说，脸通红。金乌珠说，牛皋，你快把书信拿出来我看。牛皋这才拿出书信递上来，打开一瞧，是以岳雷的口气写的，约定三天后开兵。金乌珠把信翻过来，提笔在手，写上几个字儿，上写休书不及，照信行事，交给牛皋。牛将军，请回吧，三天后开兵见仗。牛皋把眼珠子一瞪，金乌珠，就这么叫我走啊？这句话把金乌珠问愣了。牛将军，你还有事吗？我是中原的天师啊，大老远的来的，怎么连顿饭都不给，弄点吃的呀？他这一说呀，周围的都督平章全火了，旁边十二猛的第一猛土德龙气坏了，还想要点吃的，伸手亮出腰刀，兴牛弟，我们北国将官死在你手，无期待束，今天你来了是飞蛾投火，自来找死，你要吃的就先尝尝我这口刀的味道。说完举刀往上就奔，帐篷里所有的人都亮出了腰刀，把牛皋围在了当中。牛皋一点也不在乎，哎，你们吓唬谁呀？哎，弄把修脚刀比比划划的，想当初你们兵围牛头山，千军万马二爷都没怕，就你们这些鱼瘪虾蟹蛤蟆老鼠大眼贼还吓住爷爷？来吧，往脑袋上砍，给爷爷来一下，爷爷要皱皱眉头不算好汉。可我一样啊，金乌珠，你不够人物，你是小人之辈，两国交兵不杀来使，你这么把我杀了，我将来变成厉鬼也把你掐死。金乌珠被牛皋说的脸通红啊，冲手下人把眼一瞪，退下，谁叫你们无礼？牛将军千万不要生气，请坐。你别看我和岳飞打了十多年仗，我赞成岳飞岳鹏举，他够英雄够人物，也赞成你牛皋胆量过人。说真的，如果有岳飞在，孤绝不兴兵，因为岳飞不在了，现在的天子无道，民遭难，孤兴兵是为了解救中原的百姓，望牛将军知识达悟，助我一膀之力。实话跟你说，这次我兵进中原，我可就不走了，跟前几次不一样，前几次岳飞岳鹏举带领兵舰屡次交锋，孤王损兵折将，这次中原还有谁呢？岳雷小儿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孺子不堪一击，我这次来带的我皇侄金陵子，就金陵子就包打前敌。哎，我说金乌珠啊，金陵子是谁呀？你们北国

0: 出了这么条好汉，得叫二爷先看看呢。啊，我皇侄压粮军曹禅位归来。
1: 嗯，牛皋一听，好了，趁着这小子没到，先把他们打趴下，我就算没白来。想到这儿，牛皋要走。我说金乌珠啊，方才你说叫我助你一膀之力，你这不是废话吗？你净办不是人的事儿，说了不算，不拉人使，我能跟你走吗？二爷不赞成你，
0: 爷爷走了。
1: 哎，牛将军，不要口出不逊嘛，
0: 先不要走，怎么？
1: 这有杯水酒，略表寸心。哎，这还差不多。
0: 那我就以食为食了。
1: 牛皋坐下了，番将都生气，谁也不敢说啥。这时候，番兵摆上酒席，金乌珠陪着牛皋大模大样的一坐，大家心的话，看他这顿饭怎么往下吃。牛皋一点也不在乎，端起酒杯，谈笑风生，大口喝酒，大块吃肉，一边吃啊还挑拣呢。
0: 这个肉不行，做的不跟我们中原。我说金乌珠啊，这酒是哪来的？不是味儿啊！
1: 番将鼻子都气歪了，心的话，你连吃带喝还带骂人的，一会儿非整死你不可。军师哈密赤带着土德龙、土德虎、土德彪、土德豹等候在帐篷外边，单等着牛皋吃完了出来好把他宰了。牛皋故意装疯卖傻，往周围看着，他一看番将都冲着自己瞪眼珠子，知道不好，心的话，我可把人得罪苦了，要出不去。金乌珠贱皮子，我连吃带喝带骂他，可是哈密赤比金乌珠鬼呀、啊，我走不了，可怎么办呢？牛皋在这转悠着，眼珠一转，计上心头。金乌珠这小子脾气我算猫透了，吃软不吃硬，我就给他来个笑面虎，杀人贼，嘴里甘甜，心内苦。金乌珠问，你就不能把二爷怎么地？弄好了，我兴许把你脑袋摘下来。想到这儿，放心大胆的吃足了，把嘴巴头子油一擦，把胳膊往后一背。
0: 四郎主，我吃好了。
1: 哦，吃完了
0: 啊？二爷也吃饱了，喝足了，死了也够本了，闹个撑死鬼。我说郎主啊，你杀吧。
1: 这句话把金乌珠闹愣了。牛皋，你这是何意？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装蒜了，你心我不明白呀、啊、你拿我牛皋当傻子？哎，我牛皋不缺心眼儿，当年岳大哥都得拿我呀当军师，你心我不明白、啊、
1: 金乌珠说，你明白什么呢？
0: 什么？你那门口站着那么多人干什么呢？
1: 我明白，等着宰我呢。你假装大仁大义，其实暗地里派着刀斧手在门口堵着，我一出去你就把我杀了，你人情也做了，哎，把我脑袋也取下来了，对不对？
0: 金乌珠这才注意啊，门口有好几个都督在那运气呢。金乌珠把脸一沉，都给我后退，孤在此，你们也特也的放肆。牛将军，孤王绝不失信，送你出营。
1: 哎，这才好样的呢，多谢多谢啊。金乌珠为了表示他仁义，送牛皋一直到门口，到了门外，牛皋抓缰上马，他放心了。
0: 哎呀，我就这么走太便宜他了，我得把金乌珠脑袋拉下来再走，那多好啊。
1: 想到这儿，牛皋嘴里说着，我说四郎主啊，
0: 请回吧。
1: 他嘴里说着好话，一伸手，噌，把肋下的腰刀亮出来了，奔着金乌珠的头顶刷就是一刀。这一刀砍高了，金乌珠一低头，咔嚓的一声把头盔给砍掉了。随后牛皋打马如飞往外就跑了。
0: 金乌珠可火了，好啊，牛皋，你吃我喝我还敢杀我，来了，给我抬斧备马。
1: 有人给带过赤炭火龙驹，抬过金雀开山斧，金乌珠搬杆认凳，乘胯坐骑，是催马就追，一边跑一边气得哇呀的暴叫，牛皋，今天抓不住你誓不为人。金乌珠的是宝马呀，赤炭火龙驹多快呀，一会儿就追上了。牛皋一看这可完了，哎呀，诸葛瑾，你不说派人接我吗？我才这么大胆子，怎么

树林子后边来了一哨人马，马挂銮铃，这哨人马让过牛皋，拦住了金乌珠的去路。金乌珠一带坐骑，抬头一瞧，前边一员大将，白脸黑须，银盔银甲，素罗袍，胯下日月双小马，掌中力拳神矛，冲着金乌珠高声顿喝：“呆！金乌珠，你往哪里走？本帅岳飞到了！”金乌珠抬头一看，啊，是岳飞岳鹏举，哎呀一声摔到马下。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1: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5: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6: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7: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8: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9: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0: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12: 向家要盖房，要盖房就要收购自家宅院周围的地，于是向文成差遣瞎话去说地，瞎话就按照图纸上涉及的地户满街走，瞎话实话一块说，果真顺利地把地户们说通了。地户们说，就凭瞎话的几句瞎话，咱也得把地让出来，要是呼儿喊叫的光说实话，那还不卖呢。瞎话连忙说，我说着瞎话买你的地，那我喜哥出钱可是不说一句瞎话的。瞎话在笨花称呼向中和，不称他向大人，从来都叫喜哥，他这样叫自觉就是向

家的人了。瞎话说通了地户，去找向文成。向文成一看瞎话的神色，便说：瞎话叔往院里这么一站，我就知道事情办成了。瞎话说：没个办不成的，你就准备算地吧。嘿，算地可是你拿手的事儿。向文成会算地，向文成十几岁的时候就会算地。笨花人呢，管买地叫要地，管卖地呢叫去地。村里人要地去地都找向文成算。那个时候，向文成手里提个算盘，踏了着一双云子勾棉鞋，走路有点踢踏。他踢踏起笨花村沟道里的黄土，人就像是腾云驾雾而来。他按照当事人的指点，或到村外算耕地，或在村内算庄户宅基地。初冬时要地去地的户格外多，初冬时稻沟里的黄土格外的喧，向文成就不停地踏着黄土奔走，鞋上和裤腿上常常溅着土腥。笨花人都说，向文成算地的本事是从保定学来的。其实呢，保定金庄的私塾先生并没有教过向文成算地，算地属于向文成的个人研究。向文成有许多研究，算地只是其中的一项。也有村人说，算地有什么难的呀，长十二，宽是五，不多不少整一亩。这说的是十二丈乘以五丈便是一亩地。话虽如此说，可是哪儿有现成的既整齐又规矩的长十二丈宽五丈的地块啊？那地块要是长十一丈半呢，宽要是四丈零一寸呢，这地边要是鼓出来呢，地块要是甩出个刀把来呢，它要是个月牙呢，这地块的形成啊，大多是依着自然。向文成算的就是这种鼓肚的、刀把的、月牙的。从前笨花人算地请刘秀才，向文成呢只跟着刘秀才当助手，或扛杖杆，或替刘秀才拿算盘捧笔墨。他不言不语的，很快的就看懂了刘秀才算地的诀窍，也看出了刘秀才算地的含糊之处。于是向文成就偷着拟了一个算式，用算盘复合刘秀才的等数，结果刘秀才的等数十之八九和标准有出入。刘秀才啊，也知道本人对于文字还能算得上是精通，可是对算术却从未深涉，当着众人便常常有几分羞惭。向文成倒是从来都没有当众指出刘秀才的错误，他只是埋头个人研究，终于悟出了章法，也逐渐地出了名。笨花人要地想过红白事儿，家里摆上八仙桌，桌上虽然没有七碟八碗的宴席，煎豆腐杂面汤却不能少，茶点也得准备。待到土地算出结果，要地的人家就得请客。众人回到要地人的家中时，便坐在八仙桌前，吃饱了煎豆腐杂面汤。吃完豆腐杂面席，买卖双方再履行最后一道程序。这最后一道程序是写文书。文书上应该写下地块的坐落地点、东南西北的志向，还得写出地块的详细数目。从前刘秀才写面积数目只写几亩几分，向文成不然，他算地写文书，在亩的后面还有几分几厘几丝几呼。向文成
能算出五位小数。从前向文成为别人算地，可是现在他要为自己算地了。他自己算自己的地，怕落嫌疑，就到后街找甘子明一同前往。甘子明现在城内第一高等小学教国文算术，他教算术尤其长于算术里的四则和分数。闲暇的时候，他常常和向文成比赛算鸡兔同笼。比如说，鸡兔同笼49，100条腿向下走，问笼子里有几只兔子几只鸡。这个式子是鸡兔同笼的基础算式。向文成和甘子明任意把笼子里的鸡、兔子的数目和腿的数目做些更改。当然，鸡兔同笼的演算对于向文成和甘子明已是雕虫小技，他们比的只是速度。他们的交谈范围也并非只有这些，他们的问题比这更广泛、更深奥。甘子明问向文成，这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雎鸠是什么鸟？雎和鸠是一种鸟还是两种鸟？向文成问甘子明，这唐诗上说的老妪画纸为棋具，稚子敲针做钓钩，你说当时的针是一种什么金属能弯成鱼钩？为什么现在女人做活用的针敲不成鱼钩呢？甘子明问向文成，李白说的这个蜀道难指的是哪条蜀道啊？入川这条路，这里山水都有。甘子明没有说服向文成，两个人争执一阵，还有些面红耳赤。但是当两个人观点相同的时候，便又一起拍案赞叹。甘子明说，你说这个贺知章，他怎么就想到去扫月光下的花影呢？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胡同扫不开。向文成就说，那李贺呢？生是说云彩能压城，黑云压城城欲摧。向文成和甘子明更加关心的是北京政府的局势。现在段祺瑞正在利用他的安福俱乐部竞选国会，对北京的这个安福俱乐部

0: 等的就是你呀，你要不来，我这账杆可派不上用场啊。甘子明说，嗨，我可是个打旗儿的啊，主角是人家文成，咱们开粮吧，这可不能用瞎话报数啊。哎，看你说的，一尺一寸也错不了。说着拉给甘子明，甘子明手拿毛笔砚台，把数目记在一张毛边纸上。于是向文成根据瞎话所报的数目开始运算。这一家地户的户主是秃老四，秃老四是个寡妇，无力种地，拾花的时候只会把家里做下处，靠抽头维持日子。家里的地呢，就常年荒着，茅草盖过脚面。这块地地形一边长一边短，一头还被苇坑咬去了一个角，是一块不三不四的小地块。向文成根据瞎话所报数字开始运算，他手执算盘打了一遍又打一遍，得出结论后对秃老四说，四婶子，你这块地啊，是九分六厘一毫一丝一呼，差一点儿一亩，先前有文书没有啊？秃老四就说，哪儿有什么文书啊，家里连个纸片都没有，哎，你给多少是多少吧，连瞎话都不糊弄我，你文成还会糊弄那四婶子？瞎话就说了，哎，四嫂，你怎么说什么话都捎带着我呀，你也不看看这是谁在要地，莫非我还敢败坏向大人的名声？甘子明看见向文成算盘上的等数，说，文成啊，你再打打，再打打我看看。甘子明是想看看向文成的演算方法，于是向文成毁掉等数重新打，算盘与打芭蕉似的一阵乱响，他嘴里还念叨着只有自己才明白的口诀，他再次得出等数还是九分六厘一毫一丝一呼。甘子明看着向文成的演算笑了，向文成算完了秃老四的斜角地，瞎话又量出一块月牙地，向文成算出的等数是六分七厘三毫二丝。这家地的主人就说了，哎，文成啊，怎么我这块地没有那个呼啊？向文成就说，这呼啊叫恁家的牛给吃了，谁让你光在这块地里放牛呢？这地主人又说，文成啊，这一呼有多大块啊？文成说，也没多大，也就是咱笨花村子这么大吧。旁边甘子明也打趣补充说，呵呵，那家这牛肚子也忒大，吃了一呼地也不见得吃饱。一地笑声从人群里飘了起来，又随着秋风在空中四散。小智在远日认命状，他接过自己的任命也未显出过分的欣喜，直到真的穿上了配有少将肩章的军服，系上只有将军才能佩戴的四狮刀的时候，心里才又涌上了一股子激动，也由不得感叹，两次任命时隔不到一年，向喜决定从驻地成陵矶亲赴汉口去一趟，去会会他的老朋友孙传芳，况且他也的确有事情找孙传芳商量。前天向喜接到鄂都王占元的电话，在电话里王占元急令向喜赶赴汉口。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1: 向喜这一次去汉口，决定全副戎装，副官、护兵、马便，该带的一个也不少。穿着历来随意的向喜，却要把这次与孙传芳、王占元的会面做得体面严谨。向喜从成陵矶乘火车北行，早晨上车，中午到达武昌。在武昌，他先按照身份将随员安置在汉光大饭店，午饭后才乘马车赴孙传芳官邸。向喜的车沿着江岸缓缓而行，只见江中的来往船只运载的大多是士兵。士兵荷枪站在船头，一副准备战斗的姿态。向喜心想，这是吴光新带过来的人，属第一旅，看来啊，士气还不低。也许这次王占元招他来汉口，和吴光新调兵东进有关系。莫非吴光新为了挽救皖系的命运，还真的要孤注一掷吗？向喜带着副官甘运来乘车沿江观察一阵，车子停在了孙传芳官邸前。甘运来先向门岗通报，向喜一行人径直走进了孙传芳的院子。这是一处带天井的宅院，天井里几名护兵正在收拾花草，见向喜进了院，连忙放下手里的工具。其中一个对向喜说，孙大人正在后院打电话，请向大人在客厅稍坐，我这就去禀报。向喜走进孙宅的客厅，看了一把红木太师椅坐下，不觉想起保定金庄的一切。一个风云变幻的年月，时光荏苒，几年前他们还在保定睡炕头，吃白肉照火烧，在汤记茶馆里头喝茶。而现在呢，住宅叫做官邸，官邸内有花草，有客厅，中式的座物是太师椅，西式的座物是沙发，大厅墙上还有画，那是谁的字画呢？向喜对辨认字画并不内行，尤其对书画上作者的落款更认不准。向喜坐在椅子上看看，站起来看看，再走近了看看，可还是看不准。这时候只听见院子里有人和甘运来说话，知道这是孙传芳过来了。孙传芳迈进高大的门槛儿，见向喜正在看画，就问，钱义兄，这画认识吗？向喜一边迎

0: 着孙传芳，一边说：“看了半天看不准，像只鞋，又像块石头。看看落款吧，又像哭字儿，又像笑字儿。我对这字画呀，就是不入门。”孙传芳和向喜并排站在画前，指点着画，说：“我也是看个热闹。我看画最不打眼的，还是美女和老虎。这是八大的画，叫个《绵鸭图》。哎，这不是靴子，也不是石头，这是一只卧着的鸭子。这画好就好在墨色上。”人家都这么说啊。听了孙传芳的话，向喜再注意看看，也看出了形象，说：“呵呵，我也看出来了，还真是只鸭子。这鸭子一回头，嘴扎在了翅膀里头。啊，那题款呢？又像哭又像笑的，但是什么字啊？这可是八大山人的习惯写法。这上头两点是个八，中间的大和山连在了一起，这个人字呢写得像个枝，这可不正像是哭枝笑枝吗？”你这么一说我也看出来了，文人墨客呀，都喜欢把自己的落款落得似是而非的，你越认不出来他还越高兴。哎，要说军令状那可不行，你总不能让人家捧着军令状乱猜，这是段祺瑞啊，还是靳云鹏啊？孙传芳说：“哎，刚才光顾的认字了，喜哥，你知道这幅画从哪儿来的吗？你要不说，我可猜不着。哎，现在你也算是个藏家了吧？喜哥，不瞒你说。”这是前几天我去荆州，吴光新送给我的。你说吴光新这个人吧，哈，他不会打仗，好个舞文弄墨，收藏也可观。你跟他谈军事哈，他答非所问的指引你。哎，你可以跟他谈起书画，那你就听他说吧，没有你插话的功夫。你说段祺瑞怎么把这么个人派到荆州，还一待就是好几年。嗨，我说这长江上游总司令其实也是个虚职，虚职是虚职啊，可你得听他的。我们都住在长江上游啊，政府还故意把隶属关系规定的含糊其辞的，这就是段祺瑞的计策了。要不然咱们这些直系老兵知道吴光新是谁呀？喜哥，我和你不一样，我这21旅在王大人的属下，你的13混成旅那可是在人家吴光新的属下。要不说王大人怎么想到了急调你来汉口呢？原来调向喜来武汉的事情，孙传芳早已经知道了。向喜打算先从孙传芳这儿探听出王占元调他来汉口的目的。孙传芳不断地让护兵端茶端水果，然后又搬出几件字画请向喜看。向喜呢就有些心不在焉了，他说：“心远啊，这字画呢以后再看吧，你也教教我怎么认画。我这次来不知你有何猜测，你就在王大人身边。”孙传芳收起字画，为向喜推过一杯茶，说：“喜哥，哎，我还是愿意叫你喜哥啊，叫惯了。你这个人，官升的再大，也还是我的喜哥。”向喜说：“我也愿意你这么称呼我。”孙传芳说：“喜哥，你在江岸上看见长江里的船了吧？那可是兵船，那可是皖系段祺瑞的人，段祺瑞的安福俱乐部离咱们当兵的远，这船上的兵离咱们可近。前些天你在成陵矶， 吴光新就率范国璋刘海门东进，那是虎视眈眈直冲宜昌汉口而来啊。我和卢金山在襄樊堵截了一阵，佯退下来。可是吴光新不识时务，再乘机东进，大军直抵汉口，来者不善啊。喜哥，我看这就是王大人调你来汉口的原因。可是我只是只身一人，没带兵啊。喜哥，不用带兵，现在长江沿岸只有你能挡吴光新的兵吗？更多的细节我也不跟你分析了啊！明天你一见王大人，一切都明白了。现在我呢，这也叫瞎猜，我也没有参加督军府的军事会议啊。和算了，不说了不说了，晚上去老通城吃豆皮啊，然后到大光明看电影，来了个新片子《宝莲历险记》。孙传芳不再说军中的事儿，只问了些家长里短，问大太太童爱身体好不好，问向文成的医术有何长进。孙传芳也问了二丫头，向喜说，这个二丫头啊还是愿意住在保定，二丫头的爹娘呢都已经过世了，现在她卖了西关的房子和东大街的茶馆，又在双彩武当庙街买了一个小院，和原先的房子连在了一块，整天就是让我寄钱，说是要扩建宅院。孙传芳听了这话说，哎，这二丫头挺有心计哈，扩建宅院嘛，那也是势在必行的事儿。向喜说，赵州笨花也在大兴土木呢，我打算先雇笨花。于是他对孙传芳说了他在笨花大兴土木的计划。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第二天，向喜洗漱完毕，着戎装乘车来到都督府。王占元看见向喜，冷不丁的就问，见孙传芳了吧？向喜并不隐瞒，说见过了。他跟你说了些什么没有啊？孙传芳可是个机灵鬼，回王大人话，没有说什么，只让我看了看八大山人的画。王占元还是看出来向喜对于自己和孙传芳的见面有些知悟，就说，说说也不要紧，都是老保定，眼下呢也是一个绳上拴的蚂蚱。向喜就说，他只猜测你找我来汉口和吴光新东进有关。
2: 嗯，这就对了，一听这就是实话，
0: 他猜得不错。王占元说着把向喜引进了一个套间，又打发左右退下，向他交代了这次急传他来汉口的原因。果然王占元招向喜来汉口和吴光新的东进确实有关系，王占元和向喜谈话也是先从安福俱乐部说到了段祺瑞在政府的预谋，说除了段祺瑞的安福俱乐部，北边有他的边防军，南边便是吴光新。这个吴光新认不清形势，执迷不悟，执意要替皖系挽回败局，才率兵东进来犯湘鄂。前些时王占元命孙传芳佯装败退，这吴光新竟顺江而下兵至汉口。最后王占元对向喜说，好啊，来吧，来了就是我的客人，明天我就请

0: 吃饭，派谁去请呢？便是你向中和向达。王占元说完了，仔细地观察起向喜来。向喜身着戎装，正襟危坐，两只手紧紧握住身上的佩刀，一时不知如何表示。他心想，这不是吃饭呢，这不就是鸿门宴吗？当时项羽也说是要请刘邦吃饭啊。王占元好像是猜出了项喜的心思，突然说，你想对了，就是鸿门宴。中和啊，你跟我多年了，我把事情靠给你，我一百个放心。那吴光心对你也不存戒心，你的十三旅还归他指挥吗？你去，就带着甘运来一个人，不要打草惊蛇。目前这小子来汉口，住在长江上游总部运输处，帖子我已经写好了，就等着你来了。向喜突然又想起了干活这个词儿，他心想，这叫什么活啊，怎么这么乌漆麻黑的，这不是明打明的领兵打仗，这是设计捉人呢。可是王大人把活交给了他向喜，他就得干，谁让他握着狮头刀呢？这狮头刀不是王大人颁的，可也是王大人呈请的。向喜领了诱捕吴光心的任务，只带着甘运来一个人，从武汉江岸码头驾一只小船过江，直抵长江上游总部运输处。向喜来汉口之前，王占元就曾经以电话相约，请吴光心过江到都督府吃饭。吴光心手下的人说此事有诈，不让他去，吴光心也就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这一天，吴光心又接到了王占元的电话，电话说湖北军政各界仍有为吴光心过江洗尘之意，现在又特派向中和前去相迎，请吴光心赏个脸。吴光心一听来的人是向中和，就把心放了下来。他心想，向中和不久前还是他属下步兵一团的团长，此人虽是老直系，和王占元也同僚多年，但是为人忠厚，少事端。最近虽然刚刚接替张继善升任十三混成旅旅长，但是任命也并非王占元所属，此前他也在段总长面前提起过此人，所以吴光心放下电话就轻松了许多。这个时候他还想斥责他的部下胆小如鼠呢。向中和来了，在堂前向吴光心行了一个合乎标准的军礼，他那崭新的军刀、合身的军服以及胸前的二等文虎章和三等嘉禾章，都使得吴光心觉得这是一个真实而友好的姿态。再看看向中和的身后，只有副官甘运来一个人赤手空拳，吴光心彻底放下了心。吴光心在屋里轻轻地还了一个礼，迎了出来。
1: 哎呀，千亿啊，要我看你戴这副肩章那是整整晚了三年呐。啊，
0: 他端详着向喜肩上的肩章，伸手为他掸了掸肩章上的尘土。向喜说，吴司令过奖了。
1: 哎，这可不是，那年你打龟山已经是名声在外了，后来又打败了石兴川，收复荆州，那个时候你才是
0: 十三混成旅一团一营的营长。
1: 是啊，一营人打败了石兴川半个师，不出三天就上了政府公报，一个营长被政府公报指名道姓的褒奖，实属罕见呐。
0: 这也是天意吧？
1: 当然是天意，可也得有能人。
0: 说着吴光心就开始

0: 始整理衣着。向喜看吴光新已经接受了邀请，乘机再次表明来意，说如果吴司令方便的话，我带来的船就在江边等候。吴光新欣然答应过江赴宴，只带了16名护兵，1名副官，和向忠和一起乘船过江，在武昌汉阳门码头登岸，再乘向喜所备的马车直奔都督府。宴席摆在王占元的都府会议厅里，向喜将吴光新引至会议厅，请吴光新在主桌前坐定，王占元走了进来。吴光新刚刚起身相迎，王占元已经大步跨到了吴光新的跟前儿，面呈厉色。吴光新顿之有诈，便喊护兵，可是护兵早已被拦在门外。王占元厉声厉色地质问吴光新：吴司令，你在长江上游待得好好的，部队何以分途直抵武汉三镇？吴光新已经知道眼前处境险恶，但仍然强硬地说：
1: 我奉的是陆军部的命令，你区区鄂都管得也太宽了点吧。
0: 王占元听罢，不再和吴光新对答，只仰天大笑一阵，进入内室。吴光新回头再看向喜，向喜的脸色也有变，他忍不住对向喜大声地喊：
1: 向忠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
0: 吴司令，你还是问问陆军部吧，他们最清楚。吴光新发现自己处境险恶，想拔腿外逃，却已经被王占元埋伏下的军士按压在地了。民国9年7月27日，北京政府迫于直系压力，以叛逆罪下令褫夺吴光新长江上游总司令职。民国9年9月1日，王占元受命组成军事法庭审判吴光新，会审委员除孙传芳、向忠和之外，且有各师团长参加。9月5日，军事法庭作出判决，判处吴光新为1等徒刑，徒刑期限为15年。向喜和孙传芳一前一后的从会审法庭里走出来，向喜叫住了孙传芳，孙传芳以为向喜要跟他说审判的事儿，没想到向喜却说他想回家，回老家，回奔花老家。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金灯剑客夏随良，当众宣布他要退出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回东海小蓬莱去请罪。其实夏随良啊，真这么做呀就对了，不但满天的乌云散了，还得少死多少人。但是您别忘了这句话，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夏随良手下这几个帮手不是东西，特别是卧佛昆仑僧，这老家伙大吼了一声，当众竹篮呢是120个不同意。他不但不同意，而且指着石宝山老剑客的鼻子嗷嗷狂叫，说石宝山就是我们莲花派的仇人，他能起到开封府不能办到的作用，他是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拆咱的台呀、甭问。他突然来到三教堂，暗地里一定是跟开封府的人勾搭连环，接受了人家的好处，不然他怎么能说这套话呢？仗着他对你有点恩情，这叫以大压小，拿情面压人。夏老剑客，无论如何你可不能听啊。他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就气坏了石宝山。老人家把桌子一拍就站起来了，昆仑僧，闭嘴，你是个什么东西？本来我是找我兄弟来的，跟你咱俩不犯话。你别觉着你是莲花派的派主，其实老朽耳朵里早有你的臭名。我且问你，你徒弟郭长达为什么死的？还不是因为他刚愎自用，自己找死吗？你是他师父，你也不问青红皂白，就知道报仇啊报仇，到处鼓动是非，唯恐天下不乱呢。要没有你的鼓动，我兄弟夏随良能离开东海碧霞宫吗？看来你是个十足的罪魁祸首啊。随良啊，你跟这种人一定要断绝往来才是。昆仑僧想伸手，但是心有力不足，把这老家伙气得一扭头，拄着拐杖归队了。他煽动五阴剑客庄子琴。这个庄子琴呢，跟昆仑僧的关系比别人近着一层，昆仑僧出的主意他都听，两个人就定了一条诡计。可夏随良呢，也没好说什么，心说我已经做出决定，就万无更改之理。一看昆仑僧归了队了，认为他没词儿了，也没加防备，所以夏随良站起身来，陪着老哥哥带着云里金刚杜万转身往外就走，要

回东海小蓬莱当老剑客石宝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还没等出门的时候，绝命剑客叶秋生肉就跳出来了，以猛击夺速之法举起一掌是直击石宝山。石老剑客那也是有能耐的人，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就觉着背后恶风不善，但是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哎呦，他只好闭住一口气，尽量往旁边闪，结果后背上重重的挨了一掌，啪，把石宝山从屋里头踏到院里头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再看是人事不行。与此同时，五阴剑客庄子琴往上一闯，上头一晃，底下一脚，把云里金刚杜万踹了个仰面朝天，用点穴之法也给点住了。事出突然呢，金灯剑客夏随良就是一愣，啊，你们这要干什么？这时方天画、詹峰、雪手飞廉、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成达全过来了，围着金灯剑客夏随良跪倒了一圈儿。师兄，金灯剑客，请恕罪。我们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恐怕您那是气坏了，由于事先没法跟您商量，我们不得不背着您下手啊。这个石宝山是绝不能留着，把它留在世上对您没有半点好处。如果您回了东海小蓬莱，试问老圣人能饶得了你吗？你别看石宝山在这儿说给您担保，替您说好话，那顶个屁。您要回去如同自己入了虎口，再想出来就难了。况且咱这架子已经支上了，只有往前进，不能往后退了。往前进就能打出一片天下，往后退就是万丈深渊。老剑客，您可不能走啊！把金灯剑客气得脸上肉嘣嘣直蹦。你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扭回头，他看见绝命剑客叶秋生过去一把，把那衣服给他薅住了。好啊，用药之后比刚才强多了，眼睛能睁开点了，但是话还说不出来。夏随良又在三教堂找出一个和尚一个老道，这两个人对医道非常精通，让他们俩沿途护送，及时给服药。这两个人也答应了，带着药箱子药包应用之物。方天画找出四个和尚四个老道，其中还有一个俗家是赶车的，一共12个人护送这爷俩。一切就绪之后，夏随良啊一直把车辆送到华山脚下，跪倒在车前，恩兄，小弟对不住你呀，怎么办呢？事过之后，我一定到四川成都府去跪门去。那时候身子一晃，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牛车开动了。夏随良等回了三教堂议事厅，唉声叹气，是紧锁双眉。寻思下一步怎么办，这个残局怎么收拾，看来不召集三教81门英雄会是解决不了问题了。

安下他咱不说，单说这辆牛车，本来他的动作就缓慢呢，一直轱辘到中午还没离开华山地界，正往前走着呢，这个地方叫老牛湾，左面是万丈深渊，眼看不见底，这边有个盘山道，这车走到这儿就格外加着小心，车老板不敢在车上坐着，下来牵着这老黄牛一步一步往前蹭，其他的人都跟在车后，牛车上边就俩人。

0: 哎，老何呢？我们可是三教堂的车呀，请各位高抬贵手，让条路吧。我们堂主就是方天画詹峰啊，寻思跟他拉个拉个，套套近乎，哪知道这帮人吃生米儿的不停歇，往前一闯就下了家伙，是见人就杀，见人就宰。护送车辆这些人由于事先毫无防备，吃了亏了，结果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好啊好啊，打吧，噼里扑哧踢个他。按钟表说，不到一分钟就结束了战斗。这12个人无一生还，全死在屠刀之下。不单这样，他们把车给周翻了，把石宝山从车里给扣出来了。于是李金刚一个没注意，往旁边一跳，他忘了旁边是山涧，揉一下大头朝下折到山涧里去了。这帮人往上一闯，看了看石宝山，拽出短刀，不容分说，扑这一刀，把石宝山的人头给砍下。查点查点，刀断了气儿了，他们这才放心，把这些尸体全都扔到老牛湾山涧里头，把车也周下去，然后捧了点沙土把血迹给盖上，然后进树林不见了。这件事儿干得干净利落，心都提到嗓子眼，恐怕家里出事儿。结果砸开门一看呢，心放下了，那个飞天魔女没回来，沈家庄平安无事。他进屋的时候，白云剑客夏侯仁刚吃完饭，连那陈仓和尚也用了饭了，看来两个人什么事都没有了，四爷的心这才放下。老少英雄过来给白云剑客和陈仓问了好，彼此见过。白云剑客十分关心呢，问蒋平，你们到三教堂究竟这事儿怎么办的？蒋平代表大伙把以往的经过说了一遍。哦，无量佛。白云剑客眉头舒展呐，认为遇上贵人了。要不是姓石的这个老头露面，不定得死多少人呐。看来有朝一日咱们得好好的感谢他。大家听着非常高兴，从来没有吃这么一顿痛快饭。房叔安一边吃着一边翻母狗眼儿。徐良看出来了，嗯，房叔啊，你又想什么事情？
1: 干老，我觉着这个事儿不能了结的这么痛快。
0: 哦，你根据什么这么说呢？
1: 是啊，那个石老头是不错，是好人，这一点敢肯定。看那意思，金灯剑客夏虽良也真听他的话，也没说假的。但是啊，您别忘了，夏虽良身边那些人可没有好东西呀、啊，你挨个数吧。方天画詹峰暂且不说，母烟剑客庄子琴，绝面剑客叶秋生，九头神雕纪承达，血手飞廉江红烈，一个比一个损，一个比一个坏，特别是那昆仑僧，他能甘心吗？因为这个事儿直接跟他有关系，这事儿也完了，郭昌达的仇就报不了了。他们能不能左右夏虽良，这事儿再变回来呢？

0: 说的有道理。大伙儿一听，把筷子也放下了，认为方叔安说的有道理，众人就议论开了。最后蒋平说，这么办吧，大家别胡猜，咱们临结束的时候我说的好，我们回到沈家庄听信儿，明天最好派个人到三教堂去看看夏随良走没走，那帮人散没散，要真散了呢，人家话付前言，咱就猜错了，要没走，事儿有变化，咱们好事先做个准备。大伙儿一听蒋平说的对，这顿饭吃完了，把筷子碗收拾下去，大伙儿坐在屋里正在闲谈呢，门上人跑进来了，哎，徐三将军，有朋友要见您。徐良就站起来，啊，哪一位？哎，您出去看看吧，这位可有意思，您嗷嗷直叫，说跟您是过命的交情，谁也不找，就找您。徐良一想，这谁呢？等来到沈家庄门前一看呢，可把他乐坏了，来者非别，正是海外的野叟王源。徐良心说，我们正在用人之际呀，这老剑客来的正是时候，如果早来两天，那三教堂就热闹了。徐良赶紧跪倒给王源磕头，老曾家，您这是从哪里来？哈哈哈哈，梁子，起来起来起来。哎呀，我这人无拘无束，来无踪去无影，我记得咱分手的时候我说得清楚，到了关键的时候甭你找我，我就找你了。不是三教堂要开什么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吗？这热闹哪能缺了我呢？我算计着你人手不足，特来给你帮忙。欢迎老人家，赶紧往里请吧。徐良把王源让在里头，和大伙一开始王老剑客起身相迎，都是老熟人了，见面非常亲热。这王源口快舌长的人，心里有什么嘴就说什么，而且从来都是高音，大说大叫，大山大笑啊。可他这一来呢，屋里充满了生机，大伙觉着非常痛快。后来王源一听啊，三教堂的事儿结束了，他觉得有点泄气，嘿，便宜了夏随良，我要早来一步，非他妈把他脑袋拧下来不可，让他捡个便宜。这话刚说完，院里头有人一阵狞笑，这笑声叫人听着蛤蟆根都发炸。王源，你吹什么大牛？夏随良虽然不在了，还有我呢。众人闻听是大吃了一惊。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

0: 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说什么龙争虎斗，这几句话说的一点都不假。就拿《白眉大侠》这部书来说，错综复杂，也是一套龙争虎斗。前文书咱说了，海外野叟王源来到沈家庄，大伙儿一见是非常高兴。现在正在用人之际，尤其王源这样的，简直是不可多得呀。人们正在高兴的这时候，忽然飞天魔女龙云凤这个魔头也赶到了。龙云凤在外边一阵的冷笑，双腿一飘，跳落尘埃，点手唤徐良：“白眼眉，小梁子，你在屋门，你给我滚出来！”徐良一听这声音呢，脊梁沟都冒凉气。开门一看，正是飞天魔女，不敢得罪，忙整理衣冠，抢步起身来到龙云凤近前，是双膝跪倒：“老前辈，一下可好，晚辈给您叩头了。”“起来起来，别他妈装大半蒜。徐良啊，我找你找的好苦，总算在这儿把你给堵上了。老人家，有什么话请到屋里边讲吧，朋友们都在屋里，那是我的冤家，我这儿没朋友。徐良啊，我问你一件事儿，你还记得不记得？老人家请讲。当初我到了你家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月夜传见，有无此事？
2: 当然是有了，你老人家传授我保驾的功夫。
1: 好，我传授你保剑的时候曾经提过一件要求，你还记得吗？
2: 我记得，似乎你老人家说叫我替您办一件事，杀一个什么人。
1: 一点都不错，既然你记得，这事儿就好办。今天我就叫你替我办这件事儿，了我的心愿。你要当着我的面杀一个人。
2: 老人家，当不知此人现在何处？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在你屋里。
2: 啊，他是哪一个？
1: 哎呀，你们耳鬓厮磨，左右不离，你怎么还装糊涂啊？要问我叫你杀的是谁，就是那玉面小达摩白瑞。徐良闻听，倒吸了一口冷气，万没想到这飞天魔女提出这种非礼的要求。
2: 顿时就是一愣，好半天没答复上来。
1: 这时老少的英雄全到了院里了，站到廊檐下好像个扇子面形一样。小诸葛沈中原命人点起灯丘火把，是亮如白昼，因此大家看得非常真切。白云瑞一听，什么？让我三哥杀我？哎呀，这个龙云凤未免也特意的狂傲了，到底为什么呢？白云瑞不服啊，跟谁也没打招呼，噌就跳过去了。三哥，您甭为难，我问问他。呆，你是飞天魔女龙云凤吗？啊，有小猴崽子可够横的啊！不错，正是我老人家。你不是白云瑞吗？拦！龙老剑客，但不知白某与你有何冤何仇，您何利比我三哥要我的性命？我希望你当众讲说明白。假如说白某做了错事，对不起我的良心，违犯了国法王章，只要你讲出来，不用我三哥动手，白某我就抹脖子，或者任凭你法落。相反的，我白云瑞走得正，行得正，正大光明，没有半点差错，你要想无理取闹，恐怕你也难逃公道。哟，好小猴崽子，也慢说就是你，你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再往上说，81门总门长普渡普老道，见着我也得尊敬三分呐。烦了，烦了！怪不都说老白家目中无人，今日一见是果真不差，就冲你这几句话，我就把你撕碎扯烂。这魔女说到这儿，人就到了，探左掌直奔白云瑞的面门，云瑞往旁边一闪身，人家的右手出来了，那真叫出手如电，砰，把白云瑞的腰带子给抓住了。玉面小达摩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龙云凤把胳膊一摇，把白云瑞就抛出去了，是直奔东大墙。这要给碰上，骨断筋折，脑浆崩裂。幸好逃路逃府安手疾眼快，砰，把白云瑞给抱住了，这才转危为安。云瑞虽然没受伤，但是脑袋嗡嗡直响，鼻洼鬓角上冒出了冷汗，院里就一阵大乱。海外野叟王源直气得哇哇暴叫，用手指着飞天魔女的鼻子，嘿呦，你个老鬼，你跑到这儿发疯撒野来了，你没看看在场的都是什么人？别人我不管，今天我跟你拼了。王源探膀壁，摁崩簧，嘡当一声，拽出98环太阴刀。这院里就打了一道厉闪。龙云凤点点头：“老野头子，你算个什么东西？人不人，鬼不鬼的。老剑客我
2: 根本没用眼皮。

0: 侠女。
1: 说实话，探绑毕，拽出碧月修光扫魔剑，要会王元。老少的英雄把家伙也拽出来了，院里的气氛是一触即发呀。徐良一看，这可不行，这样把龙云峰给得罪了，觉着对不起他。虽然这人有点魔怔，但是对我还是不错的。那么他叫我杀白云瑞，肯定有原因，不见得就是胡说八道。不管怎么的，这事儿得弄清楚。因此，徐良站起来，把双手一横。各位老前辈，各位英雄，不要动手。大伙儿一看徐良在这横着，就没法伸家伙了。王元急得直蹦：“梁子，怎么你还袒护于他吗？”“
0: 非也，老剑客。话不说不知，目不钻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咱们应当允许他把话讲清楚，然后咱们再看看怎么办。请赏给我片刻的功夫，我还有些事情没有谈完。
1: 好吧，梁子就是看着你，要没你拦着，我就把他大卸八块。这王元把宝刀往地上一拄，当拐棍，气得直哼哼。老少英雄都怒目而视，飞天魔女啊一点儿都不在乎，侄子。当时龙云凤在巫山呢，根本不知道这发生的事儿。过了好几年了，有一次他下山办事儿，遇上了小温侯徐昌。这徐昌就哭了，向龙云凤诉苦，把当年的实情讲述了一遍。这徐昌还真没说瞎话，他说：“你看三侠五义的人，最毒不过，特别是老白家的人，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钻。我们虽然保了襄阳王了，难道说我们就保他一辈子吗？到了时候，我们觉着不对了。”想要弃暗投明都不行啊，有姓白的在那横着，谁也办不到。就拿你侄儿来说吧，一片好心，结果怎么样，还死在白玉堂的刀下，是怎么回事？事亲三分相啊，龙云凤就这么一个侄儿啊。听完了之后，他能不生气吗？他叫恨透了白玉堂。后来他找到湖北荆襄九郡，结果到那一看呢，白来了。白玉堂早已死在冲霄楼同往镇，被乱箭穿身，叫襄阳王用火把他烧了，化成骨灰装到古祠坛，埋到君山五棵松盘龙岭。所以龙云凤就没露面。龙云凤一想，该，你做了缺德事儿了，我侄儿死的冤枉，这也算给我侄儿出气报了仇了，算了，回去吧。他就打算不报这个仇了，可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后来三手真人刘道通到巫山来找龙云凤，他说白玉堂虽然死了，白玉堂又出来个儿子。哎呀，听说这个儿子可厉害，叫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说白云瑞嘛，是上三门未来的总门长。听说这小子比他爹还不是东西。老剑客，当年的仇您就不报了吗？他这一煽风点火，龙云凤上了当了。龙云凤一想，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父债子偿，爹欠的债儿子得还的，

如果这个白云瑞就是个普普通通的窝囊废，那就算了。闹了半天，你超过了米鳖呀，你还跟绿林人为仇作对，我非杀杀你的威风，给我侄儿报仇。但他几次下了巫山，他没伸手，他要伸手啊，白云瑞早就死了。但是龙云峰呢，有自己的打算，他认为我是剑客之中的剑客，我的身份太高了，我是武林当中屈指可数的人物，我啊要找白云瑞去晦气，亲手把他杀了，我有失身份，显着我不值钱，我欺负小毛孩子，怎么办呢？最好来个借刀杀人。借谁的刀呢？后来他就物色上徐良了，他心中暗自想啊，哦，你们都是三侠五义的后人，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都说你们最讲义气，这回我试试你们讲不讲义气。我就把徐良金睛给抓住，我传授的能耐，我不说怎么回事，等时机成熟了，我再叫他杀白玉瑞，我看徐良有什么表示。猴崽子胆敢不听，我就把你们一勺烩，可要听了呢，他们武艺就不义了，在江湖上也传为美谈。你说我这个借刀杀人之法玩得多漂亮。他就打了这么个歪点子，所以找到三仙徐良才月下传剑，到今儿个他犯了野脾气了，非找徐良，叫徐良杀白云瑞，把以往的经过啪啪啪讲说了一遍。徐良心中暗想，这事儿谁也不怪，可你侄儿龙天池不管怎么说他是贼，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白五爷难免起疑心，就是他死得屈一点儿，那也讲述不了了。事隔多年了，你这抓住不放，还让我杀我老兄弟，那我怎么能干呢？徐良打定主意，冲着龙云凤一笑，老人家你讲完没有？完了，难道这些还不够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要想报我的恩，就得替我办成这件事儿。好，我一定办。不过老人家，咱们的以理服人啊，我觉着杀白玉瑞这个理由不太充足。哦，难道说他们老白家杀死十口八口的才叫充足吗？非也。老人家容禀，他是别说了。好你个糟老心儿，你利用完了我，反过头来还要甩开我不管。猴崽子，你可错打了算盘了，当初我说的清楚，你要违背我，你就是我的仇人，远在千里之外，我要你猴崽子的狗命。我现在还给你一点机会，我数三个数，你到底是杀不杀？你要不杀白玉瑞，我今儿个先收拾了你，唰，把宝剑举起来了。就在这时，王元呢实在忍不住了，他也不管事情如何了，往前一纵，抓住徐良的肩胛头，就啪，把徐良给扔出去了。幸亏徐良身子骨力便，不然的话，非摔个半死不活不可。老心腰里一跌进，啪一个云里翻的跟头，重新站稳，这才没摔着。王元一蹦多高，把掌中的宝刀晃了三晃，摇了三摇。

龙云芳啊，方才你说这番话我听得清清楚楚。哦，闹了半天你想给你侄儿报仇，你就没想想你侄儿龙天池是个什么东西？他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顶风都臭着三百里，像这种货你还想给他报仇啊？我看他死的应该，早该死。特别是你的手段毒辣，想要借刀杀人，破坏大武艺小武艺之间的感情，用心何其毒也，连我听着都不服气儿。咱这么办吧，徐良跟我是忘年交，别看我们俩年纪差的悬殊，我们俩是过命的好朋友。你要想伤徐良，你得问问我老人家答应不答应，除非你赢了俺手中这一口宝刀。拿命来，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王元一口气就砍了龙云凤16刀。龙云凤左躲右闪，把刀躲开了，后来一看不把这王元给撬开，今天是难以如愿呐。因此他牙关紧咬，眼眉倒竖，晃碧月修光扫魔剑，跟王元站在一处。这两个人都是急性子，都是暴脾气。这魔女本来就魔了八整的，这王元有时候也不太正常，好俩疯子，这一打可是极差的，刀对剑，剑对刀，苍啷啷所响，半悬空中直冒火星啊。可老少的英雄能看着王元在这打仗不管吗？人们都想要过去帮忙。王元发觉了，一边打一边说，哎，众位，我这人可有个脾气啊，要打仗咱们单打独斗，我最反对群殴，哪个要想帮我的忙不经过我允许那是不行的。如果你们要偷着上来帮着我揍龙云凤，你是骂我八辈的祖宗，我可不答应。你看他这么一说，大伙有多大的劲儿也使不上了，众人只好在旁边干着急，都知道王元说话算数，把这么个野人给得罪了，将来抖了不下去怎么办呢？又何必多此一举？那么王元和龙云凤俩人究竟谁高谁低呢？从总的名次往下排列，龙云凤占的第7位，王元占的第9位，中间还隔着个桃露桃符案。你别看这样，王元是个男的，性情粗野，今儿个老少英雄俱在，所以他胆子就非常壮。龙云凤呢，虽然说比王元高着那么一些，但是今天他不占地利，就是他老哥一个，一旦有个三长两短，连个帮手都没有，所以他有点心虚。龙云凤一咬牙，今天晚上，就今天晚上，我要豁出我这条老

0: 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

0: 没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石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1: 采访一结束，张仲平马上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他分别给鲁冰和严若水发了一条信息。下午四点，都市时间栏目，请看胜利大厦的最新报道，也许它能帮我们解决社会舆论问题。
2: 曾真在外面敲门，竟喧宾夺主地把一杯水递给了张仲平。曾真说：“啊，谢谢你，张总。”“
1: 别客气，你答应我的事情，你一定也要做到啊。”“
2: 你放心，下午四点，你准时会看到你的光辉形象。”“张总，我走了。”
1: 这个时候，徐毅冲了过来。“哎，曾真，你听我解释。”“哎，曾真，你……”
2: 曾真不屑地看了徐毅一眼，“没看见我正忙着吗？”不等徐毅回答，便与他那几个同事径直离开了三 D 公司。
1: 曾真不屑的目光深深地刺激了徐毅，他回头看着张仲平问：“姨父，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哼，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真不知道？”“我不知道，姨父，你跟我解释解释。”“回头跟你解释吧。”徐毅不顾一切的突然大喊：“姨父，我现在就要你解释。”张仲平惊讶地看着徐毅，又看看周围被徐毅的喊声吸引过来的公司人员的目光，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徐徐，你为什么这么脆弱？你为什么这么笨呢？你是不是疯了？”徐毅说：“我疯了，也许我真的疯了，可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颠倒黑白？你为了耍我吗？为了你，我上去和左达交易，差点死在左达手里，为了挽回500,000损失，我还背上心理包袱，还是为了你，我得罪了曾真，失去了我的爱情。可是姨父你却像一个伪君子一样出尽风头，你凭什么卸磨杀驴甩开我？你还是我姨父吗？”张仲平看着徐毅，像不认识他似的。“徐，你说的都是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哎，你酒醒了没有？我现在清醒得很。倒是你在装糊涂，我不管，你必须给我50万。”张仲平一愣，站起来走到徐毅面前。“

什么？给你50万？为什么？徐毅破口说出那句话之后，也有一点吃惊。从昨天到现在，他确实一次又一次地想着这件事儿，也确实一次又一次不让自己想这件事儿，动这个念头。见张仲平以咄咄逼人之势逼视着自己，只好硬撑着说：“什么也不为，就因为你是伪君子。”张仲平一把把徐毅推倒在沙发上。徐毅，哎，你把话给我说清楚，我怎么就是伪君子了？我是你姨父，有话你说明白，否则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徐毅转念一想，既然已经把话说出来了，不如干脆把话说透。好啊，说明白就说明白，这50万是我帮你赢回来的，你可以不领情，但你没道理埋怨我。如果我没有告诉你呢？如果我把那50万藏起来呢？这50万不就是我的了吗？你还有机会埋怨我吗？换句话说，这50万是我的，不是你的。张仲平忍着。徐毅，行行行，你接着说。徐毅说：“就说这2天的事儿吧，不是你一直要拒绝曾真的采访吗？我一直在极力阻止他采访你。哎，我是为了你，为了公司，才在他面前失去信用的。你说他能喜欢我吗？你用手机贿赂他，你跟我商量过没有啊？你以为他是这种人啊？不是，你的举动导致他对我的误解越来越深，彻底对我失望。我就这么失去了爱情。你倒好，反而背着我，接受了他的采访。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我把你当姨父，你把我当外甥了吗？你没有。”张仲平说：“看来你对我的成见不少啊。行，还有吗？你继续说。”徐毅接着说：“你还要我说下去是吗？医院里的事情，你觉得有必要再说下去吗？算了吧，我已经认清你是什么人了，没必要了。我现在都不想看你，我只想要50万，是给也好，借也罢，你必须给我，否则我就把你在医院里秘密会情人的事告诉我姨妈，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我在医院里会什么情人了？徐毅，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徐毅一咬牙：“姨父，你可以不承认，只要你把那50万给我，我可以装作没看见。”张仲平生气地点点头：“好，好，说完了，该我说了。徐毅，你听着，50万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你，那50万，本来就是我赢的，你凭什么不给我？”“你错了，徐毅，你不要认为这50万是你赢回来的。如果没有左达的拍卖推荐函，我凭什么要给左达50万？左达没有50万，拿什么和你赌啊？左达拿着我的钱和你赌。你怎么会觉得是你赢了50万？你，好，就算你说的对，可胜利大厦的项目我也有份啊，我的提成也有50万。好好好，徐毅，我跟你说，那是两回事儿。做成了，我给你的可能还不止50万，但绝不是这50万。我绝对不会让你认为这50万是你的，否则就是害了你。其次，如果不是你和曾真提到过胜利大厦，曾真也许就不会在那

0: 那个时候出现在胜利大厦，我也没有必要认识他。接下来当然也就没有躲着不让他采访的这个事儿。所以曾真的事情也是你一手造成的。那既然你没有必要接受采访，为什么又接受了？你这不是耍我吗？你这不是故意破坏我们的幸福吗？许，如果你和他真的有爱情，谁能破坏得了？我看你不过是单相思罢了。好，好，我说不过你，我就知道出力的是我，冒风险的是我，出风头的是你。许毅，我这是在出风头吗？我是要利用曾真堵上所有人的嘴，你懂吗？徐毅不禁愣住。什么？你在利用曾真？你为什么要利用他？张仲平强忍的愤怒说。严若水已经表态，胜利大厦不会推荐给我们一家的，因为左达的死，他害怕社会舆论，除非我能堵住所有人的嘴。可我怎么堵？所有人的嘴我怎么躲？我只好利用电视台，利用媒体，利用曾真。徐毅稍微平静了一点，说道：你这么做有用吗？徐毅，我只能这么做。严若水担心社会舆论，担心左达的拍卖推荐函有问题，有麻烦。我这个采访只要一播出，所有人就不会觉得左达的拍卖推荐函是假的了。
1: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0: 张仲平告诉徐毅，之所以接受曾真的采访，是在利用曾真，利用电视台堵上所有人的嘴。张仲平接着说，徐毅，你把我的良苦用心当作出风头，我还能对你说什么？没关系，你可以不认我这个姨父，但您不能这么不懂事儿啊。我的话说完了，结果你很快就能看到，严若水一定会重新考虑我们公司。徐毅，我只想告诉你啊，我对你很失望，50万的事情你别想了，我不会接，更不会给。张仲平手机响起，他按下接听键。小陆啊，怎么了？什么什么？你别哭啊，我马上过来。张仲平转身对徐毅说，徐，还有，医院里头不是我的情人，是我朋友的老婆。徐毅站起身来，那，朋友的老婆，为什么不告诉姨妈？朋友的老婆，为什么和你勾肩搭背的？徐毅，我没有必要再和你解释了，真的没有必要了。徐毅大声说，那我就让你去和我姨妈解释。张仲平指着徐毅缓缓说，随便。徐毅，你记住啊，这世界上没人能威胁我。然后他打开门，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颜若水还在青瓷茶会所里，他把收到的短信拿给齐宇看。你看看，这个张仲平看来是疯了，他想干什么？
2: 齐宇笑着说，也许他真的找出方法来了呢。你给他出的那个题目太难了，他要能想出办法，那一定是高招妙招。反正没几个小时了，看看电视再说吧。
0: 我当然希望他能解决问题，如果解决不了，这个人我将永远不再合作，因为他有点用什么形容词形容他呢？狗急跳墙？不，哦，对，应该是穷凶极恶。这样沉不住气的人，会让合作伙伴很危险的。
2: 齐宇又笑了一下，我倒是希望他真的能够想出高招。
0: 把电视打开吧，咱们边喝茶边等着看他的节目。
2: 齐宇笑着打开了包间里的电视。此时曾真等人正在剪辑着下午4点就要播出的视频。女同事说，这个张仲平真有水平，我都快爱上他了。曾真一边工作着一边调侃，是吗？

0: 头哈哈一笑，嘿嘿，不是谢我，是谢你呀、啊。这样的节目收视率一定会很好，不错啊，真不错。
1: 曾真说，还是您领导有方，要不是您逼我，我还真没这本事。
0: 哎，我说你们都看见了吧，曾真这叫什么，这就叫胜不骄败不馁，大家都要好好跟曾真同志学习，回头啊我一定向台里给你们申请奖金。听到这儿，大家高兴地鼓起掌来。这时曾真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掏出来一看，是徐毅。
1: 曾真说，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要是你，我都不好意思打这个电话。
2: 是的，我是鼓足勇气才给你打这个电话的。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你永远无法知道我是多么爱你，除非我亲眼看到你跟别人在一起。曾真，我爱你，我有几句话必须当面跟你说，这很重要，非常重要。
1: 对不起徐毅，我没时间，我正要安排你姨父的采访播出。再说了，我想不出你有什么非常重要的话非要当面跟我说不可。
2: 曾真，我已经在你们电视台门口了，你下来，耽误不了你几分钟。
1: 我真没时间，有什么话你电话里说吧。
2: 我知道你多么喜欢你目前的职业和工作，但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个节目一旦播出，你不仅可能丢掉你的工作，甚至可能遗憾终身，因为你在替一个骗子充当帮凶。
1: 徐毅，你说什么？谁是骗子？谁是帮凶？你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是说，你上当了。我姨父他只是在利用你。我就在电视台门口，如果你不想被利用，不想媒体成为商人谋私利的工具，不想玷污你的职业的话，不想丢掉你的饭碗的话，你就来见我。徐毅说完，不等曾真说话，就把电话挂了。
1: 曾真盯着手机，琢磨着徐毅的话，他决定去见徐毅一面，也许这里边真的有什么隐情。是啊，张仲平的态度转变得太突然了。再说了，徐毅敢这么耍弄自己吗？
0: 徐毅真的在电视台大门前等曾真，等见他出来，忙迎上前去，让他到车里去谈。
1: 曾真听完之后仍然不敢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
2: 对啊，那天我姨父根本就没有见到左达，左达临死之前见的最后一个人是我，而且左达也根本没说那番话。
1: 你是说你姨父从头到尾声泪俱下的都是在演戏？
2: 没错啊，他是个伪君子，他的演技欺骗了所有的人，包括你。其实从头到尾都是我姨父设的局。
1: 可是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2: 让你认清我姨父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你是记者，谁都可以被假象蒙骗，你不能。你的责任是还原真实，而不是利用职权帮他骗人。
1: 你姨父现在在哪儿？我要去找他。你敢跟我一起去找他当面对质吗？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说的是事实，我会停止节目的播出。
2: 我敢跟他对质啊，而且我告诉你，除了不想让你被欺骗，我还不想让姨妈被欺骗被欺负。因为我姨父这伪君子这会儿正在和他的情人一起在医院里给他的私生子看病呢。你问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因为我今天终于看清了他的本来面目。我讨厌他，我恨他。
1: 徐毅，那你快点，你带我去找他。
0: 就在曾真被徐毅带着去找张仲平求证事实真相的时候，已经赶到人民医院的张仲平又被另外的一件事情揪住了心。
1: 毛毛被检查出得了先天性心脏病，必须马上手术。这还不算，问题是他的血型是 2H 阴型，这种血型因极其罕见而被称为熊猫血，医院里几乎没

0: 有库存。江小璐忍不住趴在张仲平的肩膀上痛哭起来。他们从医生那儿得到的消息不容乐观，由于送医院不及时，已经发生肺部感染等并发症，不及时手术恐有生命危险。而如果做手术，则需要大量的 2H 阴型血。医院已经向其他兄弟医疗机构求援了，但反馈回来的情况不容乐观。
1: 张仲平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他有点懵，但又不能当着江小璐的面表现出来，他怕他会因此而崩溃。在最后一刻，徐毅退缩了，说什么也不肯和曾真一起上楼去找张仲平。他替自己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张仲平毕竟是他的亲姨父，他得给他留点面子。他对曾真赌咒发誓，他说的全是真话。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0: 没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石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1: 徐毅告诉曾真，说张仲平之所以接受他的采访，是想利用曾真。于是曾真拉着徐毅跑到医院来和张仲平当面对质，徐毅却不敢上去。曾真刚上四楼，一眼就看见了江小璐抱着张仲平痛哭的情形。曾真走到他们身边，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张仲平没想到曾真会到这儿来，而且显然是冲着他来的。他在江小璐背上拍拍，放开他，示意曾真跟他一起来到楼梯口。张仲平问曾真：“你找我？”“
2: 对不起，让你尴尬了。我是为我们那个节目来的。”曾真很快地望了张仲平一眼，把目光转到了别处。
1: 节目有什么问题吗？
2: 有人告诉我，左达林死前见的最后一个人根本就不是你。
1: 当然不是我，是徐毅。你不是早就知道这件事儿了吗？
2: 你
1: 忘了，当时我阻止你上楼，徐毅从楼上跑下来，左达就摔死在我们三个人面前。哎，你把这事儿给忘了？你真的给忘了？
2: 我确实忽略了这个致命的情节，可你却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撒谎、弥天大谎。你想干什么？
1: 利用你，利用媒体的力量，利用你做我的帮凶，来达到我个人和200多名农民工的目的。
2: 利用我？你承认你是在利用我？
1: 对呀，我确实是在利用你啊。
2: 那你知道被人利用是什么滋味吗？你就不怕我报复你？
1: 怕，但我还要再利用你一次，而且我相信这一次你也会答应我。
2: 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啊？我凭什么帮你？我凭什么答应你？我凭什么被你利用一次还得再来第二次？你是谁呀？
1: 你别激动，请给我5分钟的时间，我可以把这一切原原本本的解释给你听。你答应了？好好好，我们从第二件事情讲起。
2: 为什么从第二件事讲起？哦，你想拖延时间？我告诉你，如果你不给我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我马上打电话给台里，让他们把节目撤下来。
1: 曾真，我想从第二件事情讲起，是因为这件事人命关天啊，你的到来就像是天使一样。
2: 你少来。行，说吧说吧，快点。
1: 我跟你说啊，现在里面有个孩子需要马上手术，医生呢说他是熊猫血，如果明天不能手术，孩子就会有生命危险。那我的意思是说呢，你能不能再帮我一个忙，做个节目，利用媒体的影响力帮我找到这个熊猫血。至于费用的话，不管花多少钱都算我的，行吗？
2: 钱，你能不能少点铜锈气？我怎么会跟你这种人打上交道？废话少说，谁的孩子？你的？我这不废话吗？
1: 你没说废话，他不是我的孩子，我真希望是。 那样的话，我会用尽最后一滴血来救他。可惜我不是他的父亲，我也不是熊猫血，没法救他。但你行啊，我知道你们媒体的影响力。求你，求你再帮我一次，好吗？求求你。
2: 曾真的胳膊被张仲平抓住了，抓得很紧，好像他是他的救命稻草似的。他眼睛里真的满是乞求。曾真咳嗽了一声，把他的手从自己胳膊上拿开，说道：我们媒体拍节目上节目都要走程序，手续有点麻烦，不过我倒听说有个组织。
1: 组织？什么组织？
2: 你先别急，我打个电话。说着曾真走到一边去打电话。喂？啊，是我。上次是不是你和我提到过熊猫血？啊，真是你。
1: 张仲平见江小璐在朝这边张望，干脆招手让他过来了。江小璐急切地问：
2: 哦，怎么样了？
1: 张仲平示意江小璐别着急。哦，这是我的朋友，记者，认识人多，好像是有点眉目，你先别急啊。曾真边打电话边走动，江小璐焦急地看着曾真。
2: 曾真打完电话走过来，张仲平把他们两个人做了介绍。曾真说：这是一个网络上的组织，是一群熊猫血携带者自发组织的。我的朋友已经通过网络和微博发帖子了，但愿能找到他们。江小璐问：哦，那来得及吗？曾真说：网络是最快的方式，如果能找到，他们一定会尽快赶到的。江小璐点点头：啊，谢谢你，太谢谢你了。你找仲平还有别的事儿吧？那你们先聊，我过去和大夫说一下情况。
1: 张仲平和曾真同时点点头，看着江小璐离开。
2: 曾真说：你这个朋友很漂亮啊。
1: 不不不，准确地说，是我朋友的老婆很漂亮。她老公死了，生前是我最好的朋友。啊，不，是兄弟。
2: 好了，现在轮到你说第一件事了，你得快点啊，而且你必须保证说的是真话，而不是演戏。你的演技，我可是领教了。
1: 啊，在这之前，我之所以拒绝你的采访，是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公司的商业机密，现在对你已经没有保密的必要的。这样，我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回答你的问题，你看行吗？
2: 什么特殊的方式啊？
1: 哎，我们不妨换一下位置，我是记者，你是老板，我负责提问，看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会不会也会采取和我类似的方式？
2: 好，你说。
1: 那，你看，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不这样做，这件事情完全可能被拖下来，少则一两个月，多则大半年，甚至一年两年。你看，农民工是些什么人？是靠出卖劳动力换取基本的生活费用的人，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靠这个活命，如果他们不能及时拿到工钱，完全有可能上访上街堵马路。你看，我这样做固然是为了自己的公司的利益考虑，可实际上呢，是在为政府分忧，为农民工兄弟解难啊。哎，如果你是老板，这样一举三得的事儿，你能不做吗？
2: 可是我们是新闻类的节目，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因为你的撒谎，你让我和我们媒体处在了欺骗公众的境地。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才是帮凶啊，因为是你在诱导我。
2: 我诱导你？
1: 对呀，采访题目可是你出的，不管是一个生者对死者的访问，还是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这都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新闻标题啊，更像是一场话剧的戏名。但我劝你不要这么想。我们的节目做了什么？有摆拍吗？没有啊。有捏造的情节吗？没有啊。唯一的缺陷是我没见左达，而我说我见了。 可我说出了左达的心声。哎，你能保证我说的不是左达的心声吗？你不能啊，谁都不能。哎，你没话可说了吧？哎，实际上啊，你把这件事儿夸大了。你看，你只是遇到一个小小的心理障碍，很简单，你只要不把它当成一个中规中矩的新闻节目啊，你把它当成中央电视台的艺术人生，实话实说不就行了吗？我们啊，我和你没有撒谎，我们只是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艺术虚构，这让我们更加接近于原本的事实。你看，曾大记者这样做不算是弥天大罪吧？
2: 可是，
1: 如果我还没有说服你的话，你当然有权利马上打电话到台里啊，让他们把节目撤下来。可是你要是真的这样做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你考虑过吗？
0: 每个人

0: 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1: 张仲平告诉曾真，他如果把节目撤下来，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局面。张仲平说，你看，首先你的同事就会埋怨你，题目是你出的，线索是你找的，然后你告诉他们你被我骗了，那大家不是白忙活一场，做的是无用功啊。你觉得这样光荣吗？你今后还能在栏目组说得起话吗？
2: 这我倒不在乎。
1: 那好，我说第二点，我相信你们的头看了视频一定会很高兴，因为这个节目太有个性了，既讨好了电视观众，又讨好上面的领导，他正在准备靠这个节目去邀功请赏，那都不一定啊。你如果在这个兴头上替他泼一瓢冷水，他会是什么感觉？你今后还能在他心目中有什么样的地位啊？
2: 这个我也可以不在乎。
1: 那好，那我说第三点啊，如果节目被你撤下来，我的这单生意肯定是做不成了，因为我已经丧失了时机，已经没有时间去想别的办法了。我赚不赚这几百万无所谓，由此引发的那两个问题怎么办呢？
2: 什么问题？
1: 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农民工工资问题和社会稳定的问题。
2: 曾真觉得张仲平在诡辩，在拉大旗做虎皮，甚至在强词夺理，可真要反驳他却不知道从何着手。曾真眼里的那一丝犹豫被张仲平敏锐地捕捉到了，他决定趁热打铁。他用尽可能真诚的眼神望着曾真说，
1: 曾大记者，其实上帝都撒谎，他只干了六天的活却报了七天的账。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也都免不了要撒谎，如果我们的动机是崇高的又不损害他人，这样的谎是值得撒的，因为我们其实是在行善呢，是在施惠于人，那些受惠者将会永远感激你，就像感谢天使一样。哎，你不觉得做一件对很多人有益的事儿，比固执地说一些真实的废话更有意义吗？
2: 曾真长舒了一口气，他不得不承认自己被眼前这个家伙给说服了。徐毅开车从电视台来医院的路上开始慢慢冷静下来，却仍然感到十分纠结。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刚才的表现未免太冲动了。不错，张仲平的表演实在太差劲儿，太卑劣，太丑陋，不仅让他失望，还让他愤怒。他想，任何一个有良知、有道德、正义感的人，都会义不容辞地奋起，戳穿他的弥天大谎。可是真要这样做，他们苦心经营的这单业务就得眼睁睁地看着他泡汤。这个电视节目可是张仲平的一根救命稻草。你跟张仲平有这样的深仇大恨吗？他可是你的亲姨父，他的生意做不成对你有什么好处？别说提成没有了，从今天开始，你恐怕就得考虑两个人该怎么面对了。你还能在姨父家里住得下去吗？你还能在姨父公司里待得下去吗？在他眼里，你就是一个白眼狼。他和姨妈在你父母相继离世时收留了

0: 供你上大学读研究生，你就是这么回报他的。另一方面，他又替自己辩解，他要挽回这单业务，完全可以用别的方式，为什么非要这么不择手段？我不知道也就算了，作为唯一的知情人，我怎么能允许你这样欺骗曾真，利用曾真？是的，我是被他拒绝了，但他那到底算是一种拒绝呢，还是一种矜持呢？毕竟他那会儿正在生张仲平和我的气，故意讲重话，讲反话，刺激我是完全可能的。至于他冲到大堂里去搂抱的那个男人，你徐毅怎么就认定他跟他是一种见不得人的暧昧关系呢？如果是一种见不得人的暧昧关系，他们怎么会那样无所顾忌地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出那种亲密之举呢？徐毅觉得，不管怎么样，自己对曾真的情感隐藏在内心深处已经有好多年了，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割舍的。虽然他第一次求爱就被浇了一盆冷水，看起来他心中的火苗是被浇灭了，却仍然滋滋地冒着青烟，随时准备着死灰复燃。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够因为顾忌个人的得失而不替曾真考虑呢？不，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越应该为了心上人而奋不顾身。是的，他不允许张仲平对曾真进行无耻的利用，绝不能。否则，他会觉得比张仲平更加罪大恶极。他从来没有那么反感过对人撒谎。不错，不撒谎办不成大事，但谎言同时是伤人的利刃。等到谎言被揭穿的那一天，失掉的将是人心。到那时，他得到的将是曾真对他的彻底鄙视。他应该让曾真明白，为了他，他是一个可以做到大义灭亲的男人，哪怕因此弄得自己衣食无着。这种想法给了徐毅一种悲壮感，自己被自己都感动了。他可以预计曾真找到张仲平之后的结果，张仲平一定会再次睁着眼睛说瞎话。而如果张仲平真那样厚颜无耻，他是站在曾真这一边揭穿他呢，还是接着做他的帮凶呢？这是徐毅最后选择退却的原因。好在曾真没有勉强他，也就两天时间，事情怎么会变成了这样？徐毅不想在车里傻呆着了，去医院旁边的花店买了一束花。为什么要买花？也许昨天晚上没买花是个错误，连花都没有，怎么向人求爱的？那么，今天买花又是怎么回事呢？你是想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曾真的安慰吗？没过多久，徐毅便看到曾真朝他的车子走了过来，他连忙举着花下来迎接。曾真望着那束花问：“什么意思？”
1: 啊，曾真，不管我姨父承认不承认，我都要先对你表示歉意。他这样做，我事先完全不知情，更没办法阻止他。我觉得他有点利令智昏了。许毅说着，这也是刚才他想好了的台词。不管怎么样，他还是想修复和曾真的关系。
0: 你替你姨父来安慰我，完全没必要。许毅，你不会想到你姨父一开口便完全承认了是在利用我，所以我决定原谅他了。
1: 什么？你原谅他了？你凭什么这么轻易就原谅他了？
0: 我不知道是他们这一代人处理问题的方式更成熟更独特，还是他这个人太有魅力了。是的，徐毅，我

0: 你衣服让我感觉到了一个成功男子那种特殊的魅力，你知道吗？他不仅爽快地承认利用了我，而且还明确地说要第二次利用我。我实在无法拒绝，所以我不仅决定原谅他，而且我还要帮助他找到熊猫血。哎，你怎么了？
1: 徐毅的表情就像要哭似的。 曾真这才上去多久啊？怎么就像被灌了迷魂汤似的呢？他举着鲜花的手垂了下来，曾真看到了，很自然的伸手把那束花接了过去。徐毅急切地问：也就是说节目会按时播出吗？
0: 为什么不？徐毅，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我们又不是在课堂上做考题，为什么要把它当成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新闻报道呢？ 把它当成一个访谈节目不就行了吗？
1: 可是，
0: 怎么，徐毅，你难道希望这个节目播不出来？你难道希望你们这单业务做不成？徐毅，张仲平可是你姨父啊！
1: 我怎么会那样？啊，不，我只是怕你受到伤害。